0: 山东三州六府我都看着了，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还知道这世界上有羞耻二字，我厚着脸皮跟你打，最后让你打个骨断筋折，我这是合得着啊？我不这么干。我想提出一点薄计，不知道这表少爷山东大汉敢不敢和我较量在教军场内。秦琼说，你要提什么呀？来人呐，这时候后边呼啦超上来二三十人，拿镐的拿镐，拿锹的拿锹，铁锨，扛竹竿的扛竹竿，拿绳的拿绳，还有一人拎个大金钱，多大，三盆那么大，三盆多大，那现在话米尺讲30多公分，是中间这个金钱眼能有多大，就咱们这个拳头塞里头去应该过得去，10公分左右。秦琼一看，这干啥呀？表少爷，没听说过射箭讲究百步穿杨。哦，秦琼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听谁说的？那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神射手谢科谢英登，那和秦琼那个近。秦琼原先懂得射箭吗？也懂，也射，能射3尺靶的斗大红。什么叫斗大红？你那红印得有斗那么大，能射那个。后来经过这个神射手谢科谢英登方方面面的交底和调教，秦琼才勉强比一般的射箭的高点了。这一回小后羿孙成才要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小后羿孙成来到了梅花圈内，见到了秦琼，提出了这么个条件。什么条件？咱俩射箭。秦琼问说，这射箭怎么射呀？怎么射？我第一箭我射一个百步穿杨。秦琼听着过这词儿没有？听着过。搁哪儿听的？神射手谢科教给他的，说这箭到了一定程度，在100步左右，那是指哪射哪。秦琼一听，哎呀，自己心里想，我原先能不能射箭，和一般的弓箭手比差不多。后来我到了山西，通过谢英登的指点，我才得了心得，再加上练习，现在勉强得说比以前强多了。但是今天就按照孙成提出来这个苛刻条件， 口问心，心问口，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不能。那不能怎么办呢？那还能说孙成这剑我不能跟你射，我射不过年，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啊？不能。那怎么办？那只能以静制动，是走一步说一步。这孙成啊，两个人说完了这个，孙成莫转身

细绳，这绳精妙啊，是棕麻的。拴好了以后，就在这俩杆的正中间。这个绳吊多高？这个绳啊，是能有1丈20高啊，离地。后来就搁这绳的俩杆的中间，把这面金钱就吊上了。这金钱底下还坠着坠儿，说这坠儿是什么意思？这就以防有风一刮来回悠悠荡荡的，这玩意儿摆动太大，你就应该失去效果，就起这个作用。这里边都是铅罐的，而且这面金钱说是金的吗？刷的金漆，里边是黄铜，起名就叫金钱。这一招就叫百步穿杨，凤凰穴窝建设金钱眼，最后落势收场的招数叫怀中抱月。咱们大家慢慢听这一切的故事。这头埋完了杆，系完了绳，吊完了金钱，再一看搁这俩杆底下，搁这个杆到那个杆，绷上绳，撒上白线，小后羿孙成这才是跳下马来，由这白线开始背朝南面朝北，一边走还一边查数，干什么？98 99 100步到这儿，夸来一趟白印，这就叫百步穿杨，这是100步啊。这100步多远呐、啊？那可不近呐、啊。拿现在的正常人1米7到1米8的个儿，通常走路抬一腿70多公分，你算吧，这100步多远？就这么远。回首这个孙成冲秦琼一报案，冲点将台一报案，冲众三军儿郎一报案，王爷兼军帅，哎，表少爷，众三军儿郎，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的兄弟们，在下小后羿孙成要在这教军场内和这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班头马快秦琼一较高下，建设金钱眼。有人说呀，人有十手是马有乱蹄，我孙成设好了呢，大家别太高兴，设不好了帮我看着点，哪儿不对劲儿，毛病出到哪里，以便以后我好改正。这孙成这嗑唠的板正，大伙一听啊，都给他暗挑大指啊。抽回身来，表少爷，哈哈，哎呀，咱俩商量商量。秦琼说：“商量什么呀？这箭是你先射呀，还是我先射？”哎，我说孙参赞呐，这是你提出来的，我强兵我也不能压住啊。你提出来的百步穿杨、凤凰穴窝，还有怀中抱月，对不对？对。你提出来的东西，我要是在你前面把这都完成了，是不是就有点强兵夺主的意思？这个事儿秦琼能干吗？那秦琼是这么说呀，他的内心呢、啊、早就打好主意了。怎么打的好主意啊？孙成你射吧，我看看你怎么射。这百步穿杨、凤凰穴窝、怀中抱月，我看你怎么玩，我看你怎么练。你要是射不中，那还有什么说的？大家伙一看这净胡说，我也就算捡个便宜捡个漏，咱俩就在搏动之间也就不分输赢了。到那时咱俩这项目一改，你上你的马，我上我的马，我一对疏通剪，你是方天画戟，那咱俩就在梅花圈内论高低分输赢，整出个上下来。这是秦琼的主意啊。小后羿孙成那脸上都挂着不肖之色，那眼睛撇撇着，嘴都咧咧着，看不起秦琼。你干别的行，射箭呐、啊，表少爷，你呀远去了。今天我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我再让你

知道这马王爷倒长几只眼睛，我让你长长见识。说吧，自己来到了自己的匹青鬃马前，推鞍不去，搬鞍不来，任邓搬鞍跳上坐骑，玄天袋内抽出来这铜胎铁霸宝雕弓，走兽虎拔出一支雕翎箭，刃扣天弦，把这箭呢摁到弓上，回首一绕圈就来到这俩杆的底下，干啥呢？由这杆马头冲北，往北跑，跑到这白印这儿，马到白印箭就发出，这射法叫犀牛望月。小侯一孙成高音浪诵，诸位你们上眼，表少爷你看清楚了，小后羿孙成我头一见，这就叫百步穿杨，来了走起。就见那孙成啊，小斧一沾判官头，双手握剑，磕膝盖一点飞虎颤，这匹马四蹄蹬开就勾奔正北。堪堪眼瞅着来到白印了，这小后羿把腰板往前一拔，见前马蹄搭过这趟白印，后蹄刚要抬起，一个甩脸犀牛望月，左手推开泰山，右手抱住鹰骸，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蹭豆肉扔嘘。再看一点寒星有打着金钱的眼正中间刺儿就过去了。哎呀，当时之间寺外那掌声啊哇哇的，好好啊，神剑神剑呐。这时候这小后羿啊勒住这匹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瞅着秦琼都不吱声了，看着没有，这就叫百步穿杨，就这箭射的，要在当前就公元600年前后，就孙成就这一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能射到这种程度的少啊，少之又少。就见个孙成有打两个杆的中间把马勒回来，站好了，扣好第二支箭，原先的动作是一样的，催马往北跑，前马蹄一搭着个白线，后马蹄一启动，甩脸西望月，登层日苍狼当当当当，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凤凰虚窝呀？这一箭射到金钱眼，这个劲头寸不寸？箭杆一嘚瑟一晃，这后尾羽箭这头箭头也过去了，这个箭尾往下一沉，当当当当当当，干啥？就别到了这金钱中间。我说这玩意你说的是不是太神了？这玩意能做到吗？要依我说能做到。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天下呀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道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啊，你得苦练呢。一日一天，千日千天，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打钢镰都能磨磕驼呀。功夫不到能出拉拉壳吗？这箭你没射过，你敢吹？孙成敢，孙成练过，练过，他就射了多少箭？20年。就这孙成十几岁就射到今天，所以他心胸有成竹啊。就这箭就别到这儿了，底下的大前锥坠着这金钱晃两晃，稳当了。这孙成啊，那脸呐、啊、眼角眉梢都透着喜色。咱们再说那北看台上，也就那点将台上，北平王一看这孙成，哎呀，名副其实，小后羿孙成厉害，
这件

设计真好。罗成是个行家，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几句。少爵主罗子敬不单坐下马掌中五钩身飞枪，在射箭的造诣上罗成也不照孙成差多少。他懂得这百步穿杨是咋回事，他明白，但是今天要比的人是秦琼，这玩意儿低了耳朵醒能的有劲你使不上啊。那二位大帅五魁五亮，哎呀有打内心都佩服。五魁一想，这就换做我也办不到。不再说人称他小后羿，后羿射日嘛，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所以说这小后羿孙成啊，这马又回到了这个两个杆的中间，表少爷上眼，我最后这一箭，这叫怀中抱月呀，你上眼看仔细。说罢催马走兽湖内，瞪出一支鱼尾箭。什么叫鱼尾箭呢？你看着咱们那几瓜子鱼那后尾巴吗？就那个意思。这个东西作用特别呀，就射这绒绳，把绒绳射掉，是箭发马跑，绒绳错断了，嘡啷往下一落，孙成就得到这个金钱下，连箭带金钱一起接到怀里，这叫怀中抱月。这所有的人别说射，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太新颖了这个事物。就见孙成在这俩竹竿底下喊完了表少爷你上眼，催马北行，又是马前蹄搭着这白叶，后蹄子一启动，马往前一悠。此时的孙成急雷坐骑，这马一掉头往回来，这前蹄一搭这白叶，手起剑落，噌剑一发，马不停，五叉虎紧扫几鞭，这匹马四蹄蹬开，四蹄咆哮，纵尾来嘎啦，随着剑就撵了，撵这根剑。这个马的速度在孙成调教下，五叉虎就这几鞭子都给消耗血了，这马是玩了命的撵呢。他们离有多远？五尺左右离这根剑，百步。那马要是跑百步，那也就是前腿崩后腿蹬，几纵就到跟前，就这个速度，他离的箭五尺。咱们再说射箭这金钱到这个孙成的怀里，这功夫也就是最多六尺，也就这样吧。孙成箭发马跑，你说这个寸呢？就见这鱼尾箭正中龙绳，刺一箭射断，射断以后随着这个金钱箭也落下来，眼瞅着落于人的平身，那孙成这匹马就到了，伸双手驮住了这金钱，金钱上带着剑，回到了竹竿底下，甩脸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点将台北平王兼军帅，众三军大小儿郎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兄弟哥哥，孙成献丑了，不知我在哪里，还有长有短，有不是，有瑕疵吗？大家给我提出来宝贵意见，表少爷你看看有啥缺点没有。这一说完了半天呢，没人吱声，偶然间寺外那掌声如雷呀，一个字就是好，那都手举过头顶拍着巴掌啊，就给这小后羿孙成啊，那是爆好啊，络绎不绝呀，拿现在或者说三五分钟都没停下这个掌声啊，那五万人呢，那是啊，人上一千彻底连天，人到一万那无边无厌，这五万呢，这是啊，这还了得呀。这孙成拿着这金钱四外走动，他在卖弄，他在炫耀，炫耀一圈回来了，大伙也就冷静下来了。这人们呢

都在想一个目的，什么？这回这表少爷，这秦琼，该他射了吧？对呀，人家孙灿灿都射完了，头一箭什么来着？百步穿杨。二一箭呢？凤凰学窝。三一箭怀中抱月。高啊，这箭射的干净、利索、准正、稳当。三箭，哪箭都是，不偏不倚，正好。那箭射的高高。咱们说点将台上，罗毅那心里真为秦琼捏着一把汗。秦琼啊，我怎么没听你谈论过射箭呢？你行吗？你是90%是不行啊。这回80%，我这表少爷，我这气质，哎呀，五魁五亮，那心里头是心花怒放啊。秦琼啊，你要是射不了，讲不起。等待你射不了的那个时间，我拿你试问。这时候这人们都是这个心理，就在等待着秦琼，该秦琼你射了。好吧，小后羿孙成就来到了这竹竿下，瞅瞅，不行，我不能给你拴这金钱，我得让你自己拴，还是怎么地，多高，别我给你拴上了好像我难为你似的，高了不是，低了不是，你自己来拴吧。小后羿孙成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就来到秦琼跟前，表少爷，嘿嘿，这射箭呢，你看看我射完了，这玩意儿按部就班，这应该是表少爷秦琼你射了吧？哦，那倒是，你看这金钱是我给你拴上啊，还是你自己拴上啊？哈哈哈哈哈！不用，我不用，不用什么意思？嘿嘿，孙参赞，我问你，你问我什么？我问你这个，第一，你头一箭百步穿杨，射得准，射得精，绝了，高。第二箭凤凰血窝，你这个寸劲已经到家了，这个功夫，俩手腕子上的劲儿，前把一推，后手一抖，就能增加这个箭杆的颤力，正好不早不晚，射中金钱一抖，别到那儿高，我承认。第三一箭，不急不慢，你射折了这龙绳，最后你怀中抱月，抱得金钱归，好。我这都服你，但是在我看来呀，表少爷在你看来怎么样啊？哎，在我看来这就叫花拳绣腿，没什么用啊。孙成一听怎么着，就我这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花拳绣腿没什么用，你这话意欲何为？秦琼说什么叫意欲何为呀？我问你，孙参赞，咱们射箭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两军阵前长弓硬弩威慑敌人，对不对？对，这话对，我服，这是这么回事。要怎么我说你那是花拳绣腿呢？那两军阵前你射，谁能绑到那儿让你射呀？我说的对不对啊？他这个不是吗？这个我也是不是一会儿我要射，就比如说射你吗？你能挺着让我射吗？那不能。这金钱是死的，在两军阵前你得开弓箭走，射活物啊，你能把活物射中你才算为高。这孙成一听，那表少爷你，哈哈哈哈，你呀、啊，够新颖，也够新鲜。你这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这点花活嘛，你玩到了极点，我也不得不服。但是我给你提出一样来，提出什么来呀？我今天要在教军场，这50000之众，我要活脱脱的射虎。

0: 翁，射飞禽。啊，你能射飞禽？这飞禽还有个名，你那个叫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一共是三箭。我这一箭就顶你三箭，我要一箭射双雕。双雕，哎，双雕三雕都行。就这么的，孙成说你还能一箭射三雕。对，一会儿我就给你来个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小后羿孙成在教军场箭射金钱眼，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献了绝技。后来呀，他就拿着这金钱也算羞臊秦琼吧，到了秦琼跟前：表少爷，这金钱是你拴呐，是我给你拴呐？按道理就这话都多余，你要不说你往旁边一站，大伙看你不是挺好吗？你不是神箭射金钱吗？三种绝技你已经献出来了，你知足者就应该常乐。他问到这儿，秦琼就一声冷笑：哈哈，孙坦赞呐，不用拴了。啊，你不建设金钱？哎呀，你是建设金钱，我再来一个设金钱，我也像你设的，也就是说百步穿杨，再一个凤凰学窝、怀中抱月，不是吗？让大伙看着他也不新鲜呢，你说呢？孙三三，哎，秦琼这么说，寺外就有人接嘴：对，换换样也挺好。你看看这孙成啊，现在让秦琼这几句话给弄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动化了。我这射箭就这20年来，我这功夫下海了，我名人也没少经，还没听说过除我这几样以外还有别的花样。那你想怎么射呢？孙参赞，你这个箭射金钱眼三种绝技我就不必重复了，你射的我看的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在教军场让你开开眼界。你让我开什么眼界？这一箭我还行射双雕，

这一箭我还行射三丢啊，一箭就能射俩，对，要多了我还射仨。哎呀哈，小后羿孙成一听啊，我的那个娘啊，要瞅这秦琼这个人，要说他吹吧，这人还不像，你说他不吹吧，他说这玩意儿神乎其神。表少爷，你当真就能一箭射三雕吗？那就看他来多少，别说三雕啊，他有多少我就射下他多少。哎呀，小后羿孙成这一听，这表少爷是了不得，要论马，马踏黄河两岸，要论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要论射箭嘛，我射百步穿杨，他要一箭射双雕，一箭射三雕。哎呀，这来多少还有一箭射下来多少，你说这个话就外边的官兵听着似信非信。那小后羿孙成他也不糊涂，他也不傻，一想秦琼啊，你现在是没办法，你说说大话救救小命，要依我看你这叫拖字诀，你这在拖延时间呢。孙成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表少爷，你当真就这么办呢？就这么办。如果你要射不下来这三雕，你作何解释？这个事儿，孙参赞由你定。如果我要射下来，你怎么办？你别看我百步穿杨，凤凰薛国怀中抱月，我射完了。哎，我今天就跟你秦叔宝赌，你这一箭又能射下三雕，我小后羿孙成，你怎么着？我就在这教军场，我舔着胸脯，倒剪着背膀，眼睛一闭，我这前胸给你露出来，愿意扎哪你就扎哪，你愿意砸哪你就砸哪。君无戏言呐，孙参赞，谁跟你说笑话呢？我说表少爷，我忘下那些废话，什么土地词、武安符，我不谈了。就算我答应你，还有人不答应你，你知不知道？秦琼心里明白，哦，原来如此。表少爷，话说回来，那你感觉着你要射不下来，你又作何解释啊？那位说了，说这孙成啊，这三种绝技已经献完了，他为什么说这话呀？孙成就明知道秦琼你射不下来这三雕，为什么这么讲？你想这五万人，有的十耳号炮连天，十耳催震鼓响如暴斗，十耳撇了号角震动天庭，这呜嗷喊叫的这五六万人，什么样的飞禽走兽能进这个教军场啊？嘿嘿，姚少爷，你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这地狱无门你要钻进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射这三雕。要说小后羿孙成是个参赞，这块材料真正就判断秦琼，你说这什么样的雕，什么样的鹰，什么样的鸟，敢望着万马营中的中心飞呀？这叮当呜嗷的嘣嘣咕咚咚咚咚咚 咚, 咚, 咚，他敢来吗？那吓得都望营而逃啊！惊弓之鸟见曲目而高飞呀、啊，漏网之鱼他见横丝而不网啊！哎，一个字他怕呀，他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不要命了？这是孙成想，事实上是不是这么回事？真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在高话卡着秦琼。这怎么叫卡着？这是有压力的语言呢、啊。你射不下来，你怎么办？如果你要射下来，我孙成甘愿一死。任凭你秦琼是如何嘎我的脑袋和砸碎我的脑袋，再把我打得七扁六薄，咋的都行，任其你宰制。如果你呢，秦琼说我要射不下来呀、啊。秦琼一想啊，人家把这话茬子撂这儿了，如果我要不像孙成那样说，

0: 那我就是畏缩不前，我就是尾刀必剑，我就是个怕死鬼呀。秦琼我这个人到何时我还不是愿做高山挺拔之松啊？我能做那河边湖旁的软柳吗？那是我脑瓜筋一蹦。孙坛子，如果我秦琼要射下来怎么办？那我就来到梅花圈的中间，我没工夫给你洗脖子洗干净，不过脏点，我引颈受死，或者是你摘下了方天画戟，我这千辛花开穴给你敞开，你白戟进去红戟出来，你看怎么样？好，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孙成说，表少爷，空口无凭啊，这可不行。那怎么样？你要是有胆量就跟我上点将台，那顶上坐着北平王，还有两位监军帅，你可明白？
1: 我明白，
0: 那你就跟我来。说着话呀，这就直奔这点将台。到了点将台这儿，秦二爷在旁边站着，小孙成那不容人呐，跳下青鬃马，撩袍端带，哒哒哒哒哒哒就上来。到顶上，他俩在梅花圈里说话，离着点将台挺远，时而啊声音高的地方能听出几个字儿，那要是话声小一点，这是听不着。所以说，大伙一看这个小后羿上了这点将台，秦琼也跟着上来了。这小后羿孙成啊，这个人老练呐，他连两个监军帅连瞅都没瞅，其实他们才是死党，直接他就勾奔北平王这儿来了，躬身就是一礼，在下小参赞小后羿孙成，拜见北平王王爷。哦，孙参赞，你一旁站立。这屋秦琼也跟上来了，小后羿在左，秦琼在右。你们两个这是？这个孙成就说话了，王爷呀，我在小教场梅花圈中间设的是百步穿杨，对不对？洛毅说对，设的不错。第二件凤凰靴窝别到金钱上，这个对不对？技艺高超，你正经不错。第三件我跑马射箭，怀中抱月，这对吧？罗毅说，这三件确实享有盛名，你的功夫已经到家，你射得不错，按道理来说这是公平的。好，罗王爷谈到公平，你猜表少爷怎么说？这是公平的。好，罗王爷谈到公平，你猜表少爷怎么说？哦，这个他怎么说？他说我这三件是花拳绣腿，这没什么用。罗毅就乐了，那乐能乐出声吗？不能。旁边有秦琼心中话，秦琼啊，你这话可够损的，这叫花拳绣腿？这叫百步穿杨凤凰靴窝怀中抱月啊？那不是闹呢，那不是谁想射就射，说说过过嘴瘾，真正去射你得拿真功夫啊。此时的秦琼一看到这个地步了，往前近身，北平王爷，镇北监军帅。哦，秦琼，你想说什么？我说他是花拳绣腿，他就花拳绣腿。我问你，咱们张弓搭箭在两军阵前射什么？是不是射敌人？对，这对。这敌人能绳绑二背把他拴到柱子上让你在那挺着射吗？大伙一听一看，这哪儿来的这词儿啊？你还真别说呀，谁对这个语言你也反驳不回来。那你这个意思，那咱们射箭就得射活动目标，敌人比如说正哪跑呢，我这一箭能命中，这才是最高的箭法。大伙一听啊，他这话吧是有点张肩取巧，但你还挑不出理来，真是这么回事。那依你的意思，孙成说啊，表少爷说他能一箭射双雕，而且要来多了他还能一箭射三雕。

哎呀，大伙一听，我的娘啊，这真这么神吗？秦琼说不错。武亮一想，哥，这里有猫腻。什么猫腻？就问他要射不下来呢。吴奎说，黄脸大汉，表少爷，你要射不下来，这一箭双雕啊，是三雕啊，你怎么说？小狐狸孙成说，别看我把这三箭射完了，从现在我跟表少爷打赌，他要能射下来一箭三雕或是一箭双雕，我孙成就在梅花圈中间，我在哪输的我就死到哪里，我倒捡着魏王，舔着胸脯，收着小斧，我高高的撑起我这脑袋，引颈受死。你秦琼愿意怎么杀你就怎么杀，我这脑袋你愿意怎么嘎你就怎么嘎。罗毅说这君无戏言，王爷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紧跟着罗毅就问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孙成的语言你都听到了？我听到了。那你要射不下来这一箭双雕或者三雕，你作何解释？那我就这个银装锏，我挂到鞍桥，我倒捡着背膀，舔着胸脯，引颈受死，任凭小后羿孙成他的方天画戟，白戟扎进去，红戟拽出来，我认，生死各由天命。你们俩这话说的，这可君无戏言呢、啊！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见台上的人都喊：“好样的，好样的！”小后羿孙成说：“北平王啊，这空口无凭，以后这个事儿万一出现了瑕疵纰漏，这个搞什么做证凭啊？搞什么去打官司啊？”罗毅明不明白？明白。你罗毅是个执法者呀。好，我给你们写一式两份的生死合同，你看怎么样？王爷公平。好，那您就写吧。王爷怎么写？孙成就说，孙成遇秦琼，小教场比射箭，如果堵在哪里就堵在秦叔宝一箭射三雕，如果三雕射不下来，秦琼甘愿引颈受死，处斩者孙成。如果秦叔宝又射下来了，我孙成也照样一般无二，愿意引颈受死。你们俩都说完了，不后悔不后悔。我写完年月日，你俩就得画押呀。啥叫画押？摁手印了，完了之后还得当保人，没保人还不生效，最后落款北平王，这就生效了。孙成说就这么办吧，但是您写完能不能让孙成我过过目啊？哎呀，罗毅一想，这个小后羿孙成，这孙参赞这个脑力是真是薅起眼毛当底儿吹呀，一空都不留啊。因为啥呀？你这个画押这判刑，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回，这指着写那就写那了。但是你要写错了一个字，那就是差千里以外呀，那可了不地呀。罗毅啪啪啪写完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年月日落款，罗毅也没写。但是来讲，孙成一看明白了，咔把手印就摁上了。这秦琼一看，你摁我就摁吧，啪摁上了，保人。孙成谁当保人？这时候这武亮一看，我当保人，压箭毒，端炮撩弹，来到近前，啪摁上手印。秦琼这边，罗成，我给我表哥做保。高鑫说呢：“小后羿呀、啊，小后羿。”我二哥今天要射下来三雕，咱们就算没说的。如果射不下来三雕，我告诉你，小后羿孙成啊，你可要知道，你要动手打我二哥，我这喜花弓，我这根凋零箭，在射箭的意义

夜山我不照你差，射箭我看得明白，咱俩顶多那也就是半斤八两，有什么说的？就这时候的孙成摁完了哑，取完了宝，哒哒哒哒哒哒，吓得这个点将台呀、啊，当时之间的秦琼一看呢，人家下去了，他呢也跟着往下下吧。罗成一看秦琼就在这儿愣着了，哦，二哥呀，你是没有弓没有箭吧？正是啊，这杜文忠啊，就搁那边长弓大箭堆里头挑来六七张。这秦琼吓得点将台，来到这些弓箭跟前，敏敏朱红搭头当扣，奔噔箭弦挂上，左手推泰山，右手拉弓弦，啊，噔噔噔噔噔噔，咔吧，嗯，这弓背拉弹废了，啪扔那边去了，又拿起来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咯嘣，弓弦拉折了。你就这么说，我左一张右一张都不行，不趁手。哎呀，小后羿孙成看到这里，表少爷，嘿嘿，你这叫拖自觉啊，忠心说你这是等天黑日头落，哦，太阳一落你是射三雕，没来不算我没射吧，你这是要放赖，这是拖自觉。好，我怎么能让你拖呢？青鬃马威武灵响亮就来到了秦琼跟前，左边摘下玄天带，玄天带内装着铜台铁霸宝雕弓。说何为铜台铁霸宝雕弓啊？别的那都是有的竹子制的了，有的好木头制的了，就是这种长弓大箭。你也赶上小后羿孙成这个，那里边夹着风猫铜的铜片，都带有弹性的，那霸是铁的，那弦也是特制的。那个年代能用这些东西制出来的东西，物以稀为贵，稀少的东西为宝，所以说才称得起叫铜台铁霸宝雕神功啊。表少爷，你看看我这张弓，你要能给我拉折，嗨，表少爷，我就算服了你了。这秦琼接了弓在手，拿在手里一看这张弓，哎呀，这太漂亮了。那弓弦扣上以后，啪，前把一推，后把一拽，咯噔噔噔噔噔，咔噔，拉了一个满，真好，有心再拉，真要拉坏白瞎这张弓。秦琼这个人就是善良，把这弓一撒，归为原处，把弹性卸下。这时候，那小后羿孙成由他走兽湖内抻出一根凋零箭，亲手奉上。表少爷，这一支箭够不够？秦琼说足矣，哈哈哈哈，足矣呀、啊、多谢孙参赞这弓和这箭。罗成一看，好，小后羿呀、啊、你小子你等着，我二哥要射不下来这一箭三雕，你看我罗成，你要打我二哥，我这喜花弓，我这凋零箭，弓开入满月，我就箭走似流星，我也让你尝尝这被射的滋味。你不是射一辈子箭吗？我就让你射一辈子箭，让箭牵了你的眼。这是罗成。再说秦琼得了这个弓，拿着这支箭，刃扣天弦，够单手拿着。催动他这一匹夜里一盏灯，瞅瞅罗成就来到了这梅花圈内，他骑着马勾奔梅花圈的外圈，这些人等的里圈，骑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三兄四弟，哎呀，大小战将哥们们，小后羿孙成现绝技，箭射金钱眼，高不高？高。说你秦琼你服不服？我服啊。说那你服，人家都射完了，你要射什么？我再告诉大家一声，我和小后羿孙成说话你们未必能听得着。

0: 那是射的是死物，对不对？得绑上，得坠上。一会儿我射活物，射飞禽，哈，射活物，对。那活物这叫啥名啊？我是兄弟们，哥们们，我秦琼这回这个绝技的名就叫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19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19度，当前温度是40度，天气多云。后面机会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举行新发布会，新发言人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大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建设，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市场监管总局22日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

9月22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

0: 山。
1: 为了见效，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早安郡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开始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员电视台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 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员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

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蜻蜓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蜻蜓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开挂的人生不是天生就有持续不断的积血，而是后天获得了从痛苦中给自己充电的能力。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近日，浙江杭州上传九旬独居老人呢被反锁卧室，写下纸条呢扔下楼求救。小区保安发现后呢，赶忙一呼百应。九时四十八时许，杭州上传青浦街道十三湾巷，小区保安刘贤亮正在巡逻，经过一栋居民楼下的时候呢，看到地上有个用红绳绑着的报纸团，拆开之后发现呢，里面裹着三张纸条，上面写着求救信息。请教门口值班老师，求你们了，我是谁谁谁。上城区十三万巷某某某时开门，要求师傅开门，不要换锁，主人在里面。背面就是说自己已经20小时没有进食进水。第三张纸上呢，甚至写着刘贤亮的名字，教门口今天值班老师，今天若是星期二，专教刘贤亮老师，帮我求你们，求你们，我已经难过了。刘贤亮呢，在这里工作七八年了，对于这位求助的老人很熟悉。他姓吴，今年已经90多岁。吴奶奶呢，是一位退休老师，一个人呢住在这栋楼里的4楼。平时在小区里碰到，两人总会停下来聊两句。我当时立马就上楼了，刘贤亮跑到4楼敲门喊人，门里传来模糊的回应声，但听不清说什么。他尝试给吴奶奶打电话，却一直未能接通。刘贤亮见状呢，赶紧通知物业和社区，通过一呼百应共治机制将情况反映给派出所。接到情况后呢，青浦派出所民警金志亮呢立即带队联动119一同赶往现场。消防队员呢带了大型切割机，随时可以破门救援。但考虑到吴奶奶写在纸条上的请求，民警与消防队员商量后呢，决定从隔壁单元邻居家的阳台翻过去，从窗户进入了吴奶奶的卧室，很快呢就从内部打开了房门。门打开后呢，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吴奶奶看到民警和消防员呢，眼眶一下子红了，连声感谢。刘贤亮呢，赶紧上前扶住她，从旁边拿了牛奶为她喝了几口。事后呢，民警了解到，原来吴奶奶家中的卧室门手把手坏了，从里面打不开。当天呢，她没注意，一不小心呢就被反锁在了屋里，手机呢也没放在卧室。多番自救无果后呢，她尝试写下求助信息，从窗户丢下楼去。刘贤亮呢及时发现求救信息，被困20余小时的他终于获救。他每天都会来，我就盼着他能看到这张纸条，我奶奶事后说。有了这次经历呢，我老师特意在社区留下了一把备用钥匙，下次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们就能在先期把事情处理掉了。刘贤亮是小区的保安，也是上城区一呼百应共治体系的成员，平时大家各守一方，又是一声呼应多方响应。一声呼，把声音应的是身边人，呼的是身边事，平安就在这寻常的一呼百应里。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九月十一日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热搜，引发了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里，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萄胶，那么引发了网友们的担忧。白砂糖比果葡萄浆呢更健康吗？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刘青青副主任医师表示，白砂糖的主要成分是蔗糖，进入人体后呢，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果葡萄浆通过由玉米淀粉加工制成，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呢，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分成分来看呢，两者其实非常接近。选择饮料的时候呢，不必只盯着果葡萄浆这几个字，更应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或糖含量。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整瓶饮料的容量，因为一些饮料每100毫升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呢仍然可能超标。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萄浆，长期过量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呢，控制添加糖的总量，少喝含糖饮料，多喝白水才是更科学的选择。生活中呢，如何控糖呢？每天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人为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萄浆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的糖分。少吃高糖甜食，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含糖量很高，应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呢，更应控制甜食摄入。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等是添加糖的主要来源，糖含量占 8% 到 11%， 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淡茶水。夏天时呢，不必一下子完全戒掉，可以逐步减量，让自己慢慢适应低糖饮食。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

0: 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眼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警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新闻。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调整西藏等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胡正顺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孝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卢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胜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100米混合泳接力，西安与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夺冠。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22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22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日前后整体亮相。江苏南京江北新区通报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午餐后呕吐事件，涉事幼儿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磐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当地时间21日，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当地时间22日，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为有期徒刑5年。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剧洱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囊壁。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

0: 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祝大我们了。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有的人呢依然奔波在上班返程的路上，那么有人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有人呢也是开启了短途自驾。车窗之外是热闹的城市，车窗之内是音乐陪你赶路。行车路上安全第一，放松心情，调好你的车载音量，系好安全带，跟随乐在途中，开启一场沉浸式的音乐旅途，我们一路同行。

长长路漫漫，音乐相伴。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赶路的你，那么一首由郑智化演唱的《水手》送给大家。

如果此刻的你正遭遇堵车，不用烦躁，不用心急，城市的车流呢都是常态。停下来听听歌，放松一下紧绷的心情，慢慢来，前路一定会畅通无阻。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张宇静演唱的《偏爱》送给大家。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Hello， 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时间匆匆不知不觉呢。今天上午10点档的乐在途中音乐旅途呢，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是非常开心，在美好的上午时光，用旋律陪伴各位朋友，穿梭城市，奔赴前路。那么这一段时间呢，让我们听过温柔的歌，感受过路上的风景，治愈了赶路的疲惫，收藏了满满的好心情。行车万里路，平安第一步，希望所有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一路平安，行车顺利，前路坦荡，万事顺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言人郭家坤。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55年前，小小的乒乓球重新开启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
4: 55年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位14岁的少年因为喜爱乒乓球，意外地了解到这段历史。他把乒乓外交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还在训练当中感受到了真诚与友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清脆密集的击球声每天傍晚都会从康涅狄格州这栋住宅的地下室里传来。柔和的灯光下，一张球台前，14岁的少年丹尼尔正全神贯注地移动挥拍。这里是他的训练场，也是父亲保罗亲手为他一点点改造出来的专属天地。
6: 当时我在视频网站上看了一个与乒乓球有关的频道，就对乒乓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看到了这项运动完全不同的一面，看到球带着强烈旋转划出一道弧线，这看着非常有趣。然后我开始尝试去做并打出这种旋转时，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5: 兴趣慢慢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地下室练球，研究乒乓球技巧，写训练笔记，去俱乐部，再去参加比赛。短短2年的时间，丹尼尔就在多项地区赛事中接连捧回了5座奖杯。
7: 丹尼尔的父亲保罗，我很高兴他喜欢乒乓球，这为他带来了规律的生活、责任感、自律和活力。他喜欢打球，也享受比赛中的竞争。
5: 父子俩最初谈论的更多是训练和比赛，直到学校的一次历史作业让丹尼尔第一次沿着乒乓球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故事。
6: 当时学校有一个历史作业，可以选择任何历史题目，我想选一个和乒乓球有关的，所以我看到了乒乓外交这段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想看看像乒乓球这样的运动到底是怎样真正影响历史的。
5: 丹尼尔开始找照片、看视频、读资料，看着55年前那群年轻人真诚微笑的瞬间，他明白，乒乓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座连接人与人的桥梁。他也将这段历史带往课堂，分享给他的同学们。
6: 我想让我的同学们知道，虽然打乒乓球的运动员改变了历史，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正是因为这项体育运动，让他们进行了交流。发现彼此都是相似的人，我想让同学们知道，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修复了中美关系。我的同学们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件事。
5: 对丹尼尔来说，乒乓外交从来都不只是一次历史课的作业。回到每天训练的俱乐部，他发现55年前那段历史所蕴含的温度其实一直就在身边。这里的人年龄不同，文化与背景各异，但只要球台空出来，两个人拿起球拍，一场跨越隔阂的交流就已经自然开始。
6: 人们不管来自哪里都可以成为朋友，不管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来自什么样的地方，人们会意识到对方只是另一个和你一样享受打球、寻找快乐的普通人。
3: 在赛场上，人们彼此的语言可能不通，文化可能不同，但规则是共同的，尊重是相互的，这就是乒乓外交的独特魅力。今天再回头看，乒乓外交留下来的远不只是一段被写进教科书的往事，它展现了一种超越隔阂的能力。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罗里·海登说，

0: 任何形式的外交，其基础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友谊。所以，我觉得乒乓外交只是一个开始，它向人们表明，通过体育，人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它让中美两国的人民坦诚相待，让人们看到友谊是可能的。我们今天其实仍然受益于55年前的那次努力，乒乓外交让两个国家的人民走到了一起。55 years ago, trying to bring
1: two peoples together.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4: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s.
5: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可以为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的全球问题解决机制创造条件，这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3: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4: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5: 世界不需要一个更弱小的联合国，世界需要一个有足够的力量直面现实、有坚定的决心构建理想世界的联合国。最大的权力不是支配他人的权力，而是开创一个造福所有人的未来的权力。
6: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继续来听报道。
3: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4: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7: 为了把握机会，我们必须足够现实地面对残酷的事实，足够大胆地进行改革，足够包容地将利益攸关方带上谈判桌。
2: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的讲话中称，可迅速

0: 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
0: 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
1: 佩泽西奇扬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0: 22号，据路透社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七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称，这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美方需要宣布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将谈判正式化。而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晚些时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当天已经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约三个小时的会面，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传达伊朗的谈判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则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1: 外界猜测，美伊双方有可能都有意愿借助本次联合国大会的契机，实现直接的磋商甚至谈判。不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指出，美伊要想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3: 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不断升级的冲突。
2: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9: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0: 一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受低涡影响，以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包括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以及北欧的部分地区多小雨天气。其中明后两天，从乌克兰、白俄罗斯东部、俄罗斯西部偏西地区到芬兰东部，普遍会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伴随着降水，明后两天从中欧东部、东欧西部到北欧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就只有15度左右，包括斯德哥尔摩、明斯克、基辅、布拉格、华沙等等。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明后两天受到高压脊控制，降水较少，天气炎热。像伊比利亚半岛大部、法国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是超过3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在35度以上。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能有35度，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在北美洲，明后两天东部地区的降水会呈现出减少的趋势，明天在东南部多地还会有小到中雨落下，后天主要在东海岸部分地区还会下起小雨。明后两天美国中部的降水呢将会持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而在美国西北部降水将会增多。明后两天美国南部部分地区的天气仍然炎热，西南部内陆以及南部平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是会超过35度。像休斯敦，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5度。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无敌。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汇聚文明力量，共筑团结家园，靖远县开展2026年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警钟长鸣一峥嵘，居安思危守初心，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和忧患意识。9月18日，靖远县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宣传活动，以响彻全城的防空警报追忆峥嵘岁月，砥砺奋进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人防知识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空警报识别、应急避险自救、突发事件逃生、人防设施使用等实用知识，细致讲解918事变历史背景和国防安全重要意义，引导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人防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活动，持续深化国防宣传教育覆盖面、影响力，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奋勇争先，以居安思危的清醒姿态、砥砺奋进的实干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学消防守平安，靖远消防联合卫健局为医疗机构送上安全必修课，为抓实医疗卫生场所消防安全工作，守护医患群众安全。9月16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卫生健康局，组织全县各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全管理人员、医护骨干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把消防知识送到医疗一线。医疗机构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病房、药房、配电室等区域火灾风险点多，住院患者行动不便，火灾疏散难度大。本次培训采用理论讲解、案例警示、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人员结合近年国内医疗机构火灾典型案例，剖析火灾发生诱因，讲解病房电器线路管理、危险医用药品储存、日常防火巡查要点、火灾报警流程，通过现场组织实操演练，手把手指导大家使用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穿戴消防制

0: 伏等，现场纠正操作误区，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扑救方法和病患疏散逃生技巧。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卫健系统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靖远县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深化与卫健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医疗机构隐患排查、消防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筑牢全县医疗卫生领域消防安全屏障。更续红色血脉，厚植报国初心。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开展役前教育，为新兵赠送红色靖远。9月14日，靖远县2026年下半年新兵役前教育期间，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向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为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送上一份满载家乡红色记忆的红色行囊。仪式现场为在场的入伍新兵赠送红色靖远、红色书籍，一本本红色书籍承载着一段段峥嵘岁月，让新兵们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红色靖远带进军营，把家乡的红色基因融入军旅生涯，坚定从军报国志向，苦练军事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此次活动是靖远县用好红色资源，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助力征兵宣传，抓实役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将持续盘活红色文化资源，讲好靖远红色故事，引导更多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矢志强军报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大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简打官达博得众人的喝彩，为什么这么说呢？行家看门道，立本看热闹，包括点将台上这些人都知道秦琼给这官达手下留情啊，砸你背也是砸，砸你的头也是砸。就这对简，二简合一，卯足了力气砸下来这一简。别说你顶盔挂甲，你就再罩上一层盔，也打你个万朵桃花开呀、赢得众人的重彩，给鼓掌。海纳百川，好宽的那心胸啊，好样的，这位山东大汉了不起。秦琼啊正这听着大伙的事儿，猛听着背后那马踏尘埃之声，说没有威武灵吗？没有。威武灵哪儿去了？就这大的场面，那马上要带上威武灵，哗哗哗哗，多精神呢、因为这些人原先就商定这个意思，偷袭给人就是不让你有什么感觉。金风未动残先觉，暗算无常死都不知啊。明枪啊容易躲，谁不知道啊，你打我一枪我不能挺着，这叫明枪。暗箭最难防，等你明白过来了，回这是枪，回这是刀，就到你跟前了，再想躲晚了，就这意思。就用这种手段，不择手段的方式要置秦琼于死地。等秦琼听到这马踏尘埃之声，就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声音呢、并不是太高，因为这一般的人听得模模糊糊，不知是咋回事。要说秦琼要听这个，咱们说真的，鸡司晨全守夜，那是2-5更的功夫，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你想想，秦琼甩脸一看，哎呀，来了一匹大黑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要跳下马来，这身材凛凛，身高得1丈过点，肩宽背厚，腚大腰憨，扎扎背膀，往脸上一看，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啊！冰铁盔，冰铁甲，9吞18扎，48钩挂，当口挂定鱼踏尾，2扇征裙左右分开，在掌中一挑丈八蛇矛，点钢枪。再往脸上看，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在海下有一部连鬓乐腮的钢髯，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呢。这个人相貌是极其的凶恶呀。此时秦琼再一看这个人，这个枪已经阴阳把合，奔自己的后心就来了。秦叔宝急忙左脚带蹬，这左脚为裹，右脚为削，这匹马一踹蹬，蹬带蹦蹬绳，往里一转身，熟铜简二简合一，来个顺水推舟，螳螂往出一推，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是一个回合，一个马头冲南，一个马头冲北，俩马再往回一回，就在这个时间，秦琼在一战之地以外，吁，就勒住了这匹夜里一盏灯。朋友，你这是为何呀？为何？要问为何，你得先问问你自己，问问我什么？ 来将就问

我问你，杀人者哦，那得偿命，欠债者那得还钱，这不就结了吗？还用我往下说吗？你要想让我往下说，我就告诉你个明白，山东大汉表少爷秦琼啊，你闲暇无事到土地祠，你报国道好吧，你和谁俩闹不睦？少帅武安府是怎么死到土地祠，清不清楚？秦琼一听，得，这些人来围攻他，说明都是吃西瓜喝凉水，犯一路病。说那犯啥病啊？这水你喝多了必须小便，西瓜吃多了也犯一个病，都一个事儿，给他报仇来了，替武安府啊，这还说什么？我说来将，我问你，在下秦琼不想和任何人结冤解仇，冤仇的可解不可结呀？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给我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险一险我这条命就扔到了这北平的教军场啊！你是何人？你要问呢，我告诉你，本人姓赵名霞，再往下问，我就是北平监军帅武魁手下帐前听令威义总兵之子。哦，赵霞，赵霞呀，知道好歹，谁让你来的你去告诉谁，你打哪来的你就回哪去，你我也算五也比了，你扎我一枪就算得了，有些事儿我都不跟你往下说了，我不说我什么冤不冤枉，那武安府是自己给自己扎上的，与我分毫关系没有，要与我有关系，大丈夫敢做我就敢当，杀人我就去偿命，欠债我就去还钱，但怎奈那人不是我杀的，你把这大冤枉扣到我的脑袋上，秦某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人，这赵霞双手一拧，这大枪分心就刺，这丈八蛇矛点钢钎，前面是个鸭嘴形的，那嘴又有点像长虫的脑袋，锋利无比，两膀的羽力，这个人也不轻啊。秦叔宝一看这大枪来到此处，这个银装锏锏搭十字架，往上一兜就架住这点钢枪的鎏金挡，就前面这个枪头与枪杆结合这个地方，这是个铁疙瘩。为什么兵刃都这样啊？就为了固定前边的带利刃这轱辘和这枪杆，它牢固结实坚固，就为了这个，让过鎏金挡，这对银装锏往前一举，主动们您再看，就把枪就架过了头顶。秦二爷双臂一攒进这两柄银装锏，夹住这枪杆往下一推，这个银装锏呢，跟秦琼那个瓦面金装锏还不一样，这要是瓦面金装锏在这儿，就这个赵霞呀，你李霞张霞谁好，但是就这他也受不了，罗成的银装锏是四方的，但是也有棱啊，他往下一推，撒手不撒手，你这两只手十个手指头一个不带剩，都给你推，当啷啷啷，这丈八蛇矛点钢枪落地，秦二爷催马扬锏，想一想奔他头顶的百会穴呀，这一锏打下去，主子们你们想能好得了吗？一只就60斤，两个就120斤，就这秦二爷举起来加上他的惯力，那多沉啊，砸谁身上谁也受不了。秦琼这一剪走到中间就变了路数，奔他左肩甲，啊啪，这一剪就把个赵霞打得离了歪斜，抱住铁官梁，这匹马由南冲北，哇，就瞅着赵霞和这个关达呀一样的意思，败回了本军队，到跟前就摔下马来。
这个赵霞

被人抬上了远床，就是这个担架吧，由军医去照料，他是怎么样就不必细说了。秦琼这才是催动自己这批夜里一盏灯，就来到了这点军台。回禀王爷，你也看见了，镇北监军帅，哎呀，武大帅、福元帅武亮，你们看看，你们让我在教军场跑马舞剑，就在这防不胜防的情况下，两人来偷袭我，我险险的就命丧他们的手里。点将台上的人，罗毅不明白，是罗成不明白，都明白，但是就明白偷鸡不成反搭一把米。你说你来偷袭秦琼，那没偷袭成，反而被人家打的是报恩吐血，你有啥说的？打你就打了，这得说秦琼德望高超，心胸宽，这个人不像一般的人那么刁难，那么苛刻，不能草菅人命，得说秦琼有容人之量，谁不佩服啊？此外就现在那掌声，那还没住下来，给秦琼点赞，双挑大指报好，有容人之量，谁都明白，打你哪不是打，打你脑袋上你就完了，一命呜呼，打你肩胛你筋断骨折，你算个重伤，你可以接先生请大夫剜散高丹呢，任意去治，留下了你一条命，这就算秦琼有恻隐之心吧，这么讲吧。说那五魁五亮哥俩明不明白？他太明白了，就是偷袭，明着干，干不过你，我怎么想法我也把你不择手段，能把秦琼置于死地，赏你白银一万两啊！你把秦琼打成重伤，赏你白银五千两，就这个价。你想想，重伤之下，那是必有勇夫啊，个个奋勇，个个卖力，玩了命偷袭，但是都没成功啊。这时候的五魁五亮哥俩心中想，关达呀，赵霞呀，哎，难为你俩了，但是论功力，你俩在北平在我手下挺勇，不错，但你分跟谁比？今天你们俩遇到正茬了，你这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呢、啊、这哥俩呀一脸沮丧，为啥？没成功啊，这偷袭没成，现在秦琼要被这个关达和赵霞或者是一刀或者是一枪给扎死，偷袭而凉，他俩早就仰天大笑了，那还用说，那得开心到何等程度。现在秦琼这一说，他俩不吱声，罗毅瞅瞅这五魁五亮也没阻声，为什么？虽然说是偷袭，但他没成了，偷鸡不成反搭了一把米，没想到自己身受重伤，两个人都双双败北。这时候的秦琼在这点将台跟前站着，正南上马摆威武铃响亮，这个马有威武铃，不是偷袭，来了一匹青鬃战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跳下马来，那个个儿大约也就在80半不到9尺，拿那时候武将堆里他个儿不算太高，这个人笔头眉，狗油眼珠，有点小蒜头鼻子，两撇断梁胡，有点三瓣子嘴，黑悠悠这么一张脸，见年龄30往外，穿着一身蓝，杀着板带，骑着一匹青鬃马，在鞍桥上挂着一条方天画戟，没往下摘，左玄天带，右走兽壶，玄天带内乘着一条铜台铁霸，宝雕弯弓，右肩甲的走兽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剑呢。说这人怎么还各式各样呢？看起来这人在这个剑道上有点花活，这功夫有造诣，差不多。闲话少说，见这个主来到梅花圈的正中间，
欲带住坐骑，这匹青鬃马就停下了，高音朗诵：“表少爷，嘿嘿嘿，来来来来来。”他这一召唤，秦琼一想啊，看看台上也没人说什么，左脚一点灯，蹬在绷凳绳，这匹夜里一盏灯往里一削，直接跳进了梅花圈。哦，表少爷，您是我呀，哈哈，你要问我，我告诉你，有家乡有居处，有名有姓，我在下人称小后羿，我姓孙叫孙成啊。秦琼这一听啊，心里就明白了，甭说这人射箭那准是一把好手，再往高了说那就是泰山北斗级人物，要再说严重了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没有这样的高手，他就是一等一的高手。秦琼明白啊，哦，360行孙成你为哪一行发财啊？哦，你要问这个吗？本人小后羿孙成，在监军帅府下帐前听令，身拜一个参赞之职。哦，拿现在话说个参谋。哦，他是个参赞。哦，好好好，那你来到这教军场，表少爷，没有别的，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不对？秦琼一听这个人啊，这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挺能说。另外呢，您这个意思说，哎，你说看他们，你说又拿刀又动枪，那咱俩换一个方式行不行？秦琼说，换什么方式？小后羿孙成说，表少爷，秦琼啊，在我听得耳满肚满，说你听什么了？我听得说你秦琼在山东这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有没有这事儿？哎呀，秦琼说，你要问这个，这是大家伙对我的抬爱，哎，无风不起浪，你要没那好事，你让人家抬抬什么呀？我另外还听说你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可有这说道？秦琼说呀，哎，我倒没有那么大能耐，只不过大家呀，这个人来疯，这话越传越大，越传越大。哦，表少爷，你是个谦虚的人，我还听说你什么神拳太保双锏大将，我还听说你什么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不错，你孝母我没看见，就刚才那关达，就那赵霞偷袭于你，你那心胸海纳百川，在下小后羿孙成，我在这里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表少爷，你是位好不错的，但是再不错，你也知道这个教军场为谁而立？秦琼说：“为谁而立啊？就为你而立啊！我秦琼何德何能啊？让监军帅和北平王就这浩浩荡荡的这些五六万人马为我秦琼，就在教军场就干什么？让我演武，摆设这么大的场面，动用五六万人，就这几天的军资消耗，这得多少啊？哎呀，我可没那么大的脸面，不要提了，盐哪咸，醋哪酸，水有源，树有根，拥啥你知不知道？秦琼说，还望孙参赞指点迷津。好，我告诉你，咱们挑拣近处，别离了啰嗦的，直接单刀直入，接入正点话题。秦琼啊，指挥是土地祠前啊，武安府。对，我这不，秦琼刚想说这不怨我，你甭说了，怨不怨你，武安府死没死？死了。要没有你秦琼，武安府能不能死？秦琼说，这个我再问你，我也知道你到那儿去报好，
你报的

0: 报好，你还是正常报好，这谁能说清楚？秦琼，哎呀，秦琼越想越窝囊，你说我这怎么了？我这没倒的都直拐弯啊，不应该摊到我身上的事全让我摊上，我回家住店，店掌柜的看着我不顺眼，图财害命，要见财起意，要搞斧子劈死我。你说我这是，我招谁惹谁了？我这怎么了？我这是。这秦琼想到这儿，又一想到北平，你说我去看热闹，我就给人家报一声好，你这歪歪嘴的吹撇了号，偏偏对偏偏得对得多严，这五万斧脚下踩个滚珠石头子儿，啊，砰就拽了，我就这功夫报好。你说这得多巧啊，我秦琼这没得倒到什么钱儿，苍天哪，后土，过往的神灵，我秦琼哪一点做的不对，我做什么损了，我缺什么得了，他正着说。小后裔孙成，表少爷，孙参赞，你有何话说？咱俩今天不动枪和刀，那动什么呀？我有自知之明，我也知道表少爷秦琼你，你名不虚传马踏黄河两岸，你名不虚传简打山东三州六府，我都看着了，我自己有自知之明，我还知道这世界上有羞耻二字，我厚着脸皮跟你打，最后让你打个骨断筋折，我这是合着着啊，我不这么干，我想提出一点薄计，不知道这表少爷山东大汉敢不敢和我较量在教军场内。秦琼说，你要提什么呀？来人呐，这时候后边呼啦超上来二三十人，拿镐的拿镐，拿锹的拿锹，铁锨，扛竹竿的扛竹竿，拿绳的拿绳，还有一人拎个大金钱，多大，三盆那么大，三盆多大，拿现在话米尺讲，30多公分，是中间这个金钱眼能有多大，就咱们这个拳头塞里头去应该过得去，10公分左右。秦琼一看，这干啥呀？表少爷，没听说过射箭讲究百步穿杨。哦，秦琼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听谁说的？那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神射手谢科新营灯，那和秦琼那个近。秦琼原先懂得射箭吗？的也懂，也射，能射3尺靶的斗大红。什么叫斗大红？人家红叶得有斗那么大，能射那个。后来经过这个神射手谢科谢英登方方面面的交底和调教，秦琼才勉强比一般的射箭的高点了。这一回小后裔孙成才要百步穿杨，箭射金钱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0: 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小后羿孙成来到了梅花圈内，见到了秦琼，提出了这么个条件。什么条件？咱俩射箭。秦琼问说，这射箭怎么射呀？怎么射？我第一箭我射一个百步穿杨。秦琼听着过这词儿没有？听着过。搁哪儿听的？神射手谢珂教给他的，说这箭到了一定程度，在100步左右，那是指哪射哪。秦琼一听，哎呀，自己心里想，我原先能不能射箭，和一般的弓箭手比差不多。后来我到了山西，通过谢英登的指点，我才得了心得，再加上练习，现在勉强得说比以前强多了。但是今天就按照孙成提出来这个苛刻条件，口问心，心问口，能达到这个目的吗？不能。那不能怎么办呢？那还能说孙成这箭我不能跟你射，我射不过你，这话怎么能说出口啊？不能。那怎么办？那只能以静制动，是走一步说一步。这孙成啊，两个人说完了这个，孙成莫转身去，一声呼喊，来了20-30人，什么铁锹铁镐，哎呀，这个竹竿，这个麻绳，金钱都能有多大呀？拿现在话说30多公分，金钱，这个金钱眼多大？10公分左右，咱们这拳头能过去。说看看这番操作吧，就瞅着孙成指挥，这儿挖坑，那埋杆，杆子埋完了，有人拿来了，这是三角的扶梯，搁这俩杆中间拴上这个九格三的小细绳，这绳精妙啊，是棕麻的。拴好了以后，就在这俩杆的正中间，这个绳吊多高？这个绳啊是能有1丈20高啊，离地。后来就搁这绳的俩杆的中间，把这面金钱就吊上了。这金钱底下还坠着坠儿，说这坠儿是什么意思？这就以防有风一刮来回悠悠荡荡的，这玩意儿摆动太大，你就应该失去效果，就起这个作用。这里边都是牵贯的。而且这面金钱说是金的吗？刷的金漆，里边是黄铜，起名就叫金钱。这一招就叫百步穿杨，凤凰穴窝，箭射金钱眼。最后落势收场的招数叫怀中抱月。咱们大家慢慢听这一切的故事。这头埋完了杆，系完了绳，吊完了金钱，再一看，搁这俩杆底下，搁这个杆到那个杆，绷上绳，撒上白线。小后羿孙成这才是跳下马来，由这白线开始，背朝南，面朝北，一边走还一边查数，干什么？98、99、100步，到这儿夸来一趟白刃，这就叫百步穿杨。这是100步啊，这100步多远呢？那可不近呢。拿现在的正常人，1米7到1米8的个儿，通常走路抬一腿70多公分，你算吧，这100步多远？就这么远。回首，这个孙成冲秦琼一报案，冲点将台一报案，冲众三军儿郎一报案，王爷兼军帅，嘿嘿，表少爷，众三军儿郎，偏将牙将，一干诸战将的兄弟们，在下

理以便以后我好改正。这孙成这嗑唠的板正，大伙一听啊，都给他暗挑大指啊。抽回身来，表少爷，哈哈，哎呀，咱俩商量商量。金球说：“商量什么呀？这箭是你先射呀，还是我先射？”哎，我说孙探探呐，这是你提出来的，我强兵我也不能压主啊。你提出来的百步穿杨、凤凰薛窝，还有怀中抱月，对不对？对。你提出来的东西，我要是在你前面把这都完成了，是不是就有点强兵夺主的意思？这个事儿秦琼能干吗？那秦琼是这么说呀，他的内心呢，早就打好主意了。怎么打的好主意啊？孙成，你射吧，我看看你怎么射。这百步穿杨、凤凰薛窝、怀中抱月，我看你怎么玩，我看你怎么练。你要是射不中，那还有什么说的？大家伙一看，这净胡说，我也就算捡个便宜，捡个漏，咱俩就在搏动之间，也就不分输赢了。到那时，咱俩这项目一改，你上你的马，我上我的马，我一对书童锏，你是方天画戟，那咱俩就在梅花圈内论高低、分输赢，整出个上下来。这是秦琼的主意啊。小后一孙成那脸上都挂着不肖之色，那眼睛撇撇着，嘴都咧咧着，看不起秦琼。你干别的行，射箭呢、啊、表少爷，你呀、啊、远去了，今天我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我再让你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倒长几只眼睛，我让你长长见识。说吧，自己来到了自己的匹青鬃马前，推鞍不去，搬鞍不来，任凳搬鞍跳上坐骑，玄天袋内抽出来这铜胎铁把宝雕弓，走兽湖拔出一支雕翎箭，刃扣天弦，把这箭呢摁到弓上，回首一绕圈，就来到这俩杆的底下。干啥呢？由这杆儿马头冲北，往北跑，跑到这白印儿这儿，马到白印儿，箭就发出。这射法叫犀牛望月。小后一孙成高音浪诵：“诸位，你们上眼，表少爷，你看清楚了。”小后一孙成，我头一箭，这就叫百步穿杨，来了，走起。就见那孙成啊，小斧一沾判官刀，双手握剑，磕膝盖一点飞虎颤，这匹马四蹄蹬开，就勾奔正北。堪堪眼瞅着来到白印了，这小后一把腰板往前一扒，见前马蹄搭过这趟白印，后蹄刚要抬起，一个甩脸，犀牛望月，左手推开泰山，右手抱住鹰骸，弓开如满月，箭走四流星，蹭豆肉，再看一点寒星，有打着金钱的眼正中间，刺儿就过去了。哎呀，当时之间寺外那掌声啊，哇哇的，好好啊，神箭，神箭呐、啊！这时候这小后羿啊，勒住这匹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瞅着秦琼都不吱声了，看着没有，这就叫百步穿杨，就这箭射的。要在当前，就公元600年前后，就孙成就这一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能射到这种程度的少啊，少之又少。就见那孙成有打两个杆的中间把马勒回来，站好了，扣好第

二支箭，原先的动作是一样的，催马往北跑，前马蹄一搭着个白线，后马蹄一启动，甩脸希望月登层，苍当当当当当，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凤凰虚窝呀？这一箭射到金钱眼，这个劲头寸不寸？箭杆一嘚瑟一晃，这后尾羽箭这头，箭头也过去了，这个箭尾往下一抻，当当当当当当，干啥？就别到了这金钱中间。我说这玩意儿你说的是不是太神了？这玩意儿能做到吗？要依我说能做到。你怎么能这么说话？这天下呀，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道是学海无涯苦作舟啊，你得苦练呢。一日一天，千日千天，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打钢镰都能磨磕驼呀。功夫不到能出拉拉壳吗？这箭你没射过，你敢吹？孙成敢，孙成练过，练过，他就射了多少箭？20年，就这孙成十几岁就射，射到今天，所以他心胸有成竹啊。就这箭就别到这儿了，底下那大前锥坠着，这金钱晃两晃，稳当了。这孙成啊，那脸呐、啊，眼角眉梢都透着喜色。咱们再说那北看台上，也就那点将台上，北平王一看这孙成，哎呀，名副其实，小后裔孙成厉害，这箭射的真好。罗成是个行家，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几句：少爵主罗子敬不单坐下马，掌中五钩身飞枪，在射箭的造诣上，罗成也不照孙成差多少。他懂得这百步穿杨是咋回事，他明白。但是今天要比的人是秦琼，这玩意儿低了耳朵醒能的，有劲你使不上啊。那二位大帅五魁五亮，哎呀，有打内心都佩服。五魁一想，这就换做我，我也办不到。不再说人称他小后羿，后羿射日嘛，就是这么一个典故。所以说这小后羿孙成啊，这马又回到了这个两个杆的中间，表少爷上眼，我最后这一箭，这叫怀中抱月呀，你上眼看仔细。说罢催马走兽湖内，瞪出一支鱼尾箭。什么叫鱼尾箭呢？你看着咱们那几瓜子鱼那后尾巴吗？就那个意思。这个东西作用特别呀，就射这绒绳，把绒绳射掉，使箭发马跑，绒绳错断了，嘡啷往下一落，孙成就得到这个金钱下，连箭带金钱一起接到怀里，这叫怀中抱月。这所有的人别说射，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太新颖了，这个事物。就见孙成在这俩竹竿底下喊完了表少爷你上眼，催马北行，又是马前蹄搭到这白叶，后蹄子一启动，马往前一悠。此时的孙成急雷坐骑，这马一掉头往回来，这前蹄一搭这白叶，手起剑落，蹭剑一发，马不停，五叉骨紧扫几鞭，这匹马四蹄蹬开，四蹄咆哮，纵回来，嘎啦啦啦，随着这箭就撵了，撵这根箭。这个马的速度，在孙成调教下，五叉骨就这几鞭子都给消冒血了。这马是玩了命的撵呢，他们离有多远？5尺左右，离这根箭，百步。那马要是跑百步，那也就是前腿崩后腿蹬，几纵就到个鸟，就这个速度，他离着箭5尺，
咱们再说射箭的金钱到这个孙成的怀里，这功夫也就是最多六尺，也就这样吧。孙成箭发马跑，你说这个寸呢？就见这鱼尾箭正中龙绳，刺一箭射断。射断以后，随着这个金钱，箭也落下来，眼瞅着落于人的平身，那孙成这匹马就到了，伸双手驮住了这金钱，金钱上带着箭，回到了竹竿底下，甩脸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点将台北平王兼军帅，众三军大小儿郎偏将牙将，一个朱战将兄弟哥哥，孙成献丑了，不知我在哪里，还有长有短，有不是，有瑕疵吗？大家给我提出来宝贵意见，表少爷，你看看有啥缺点没有？这一说完了半天呢，没人吱声。偶然间，四外那掌声如雷呀，一个字儿就是好。那头手举过头顶，拍着巴掌啊，就给这小后裔孙成啊，那是爆好啊，络绎不绝呀。拿现在话来说，三五分钟都没停下这个掌声啊，那五万人呢，那是啊，人上一千，彻底连天，人到一万，那无边无厌，这五万呢，这是啊，这还了得呀？这孙成拿着这金钱，四外走动，他在卖弄，他在炫耀，炫耀一圈回来了，大伙也就冷静下来了。这人们呢？都在想一个目的，什么？这回这表少爷，这秦琼，该他射了吧？对呀，人家孙参赞都射完了，头一箭什么来着？百步穿杨。二一箭呢？凤凰学窝。三一箭怀中抱月。高啊，这箭射的干净、利索、准正、稳当。三箭，哪箭都是，不偏不倚，正好。这箭射的高。高，咱们说点将台上罗毅那心里真为秦琼捏着一把汗。秦琼啊，我怎么没听你谈论过射箭呢？你行吗？你是90%是不行啊，这回80%是我这表少爷，我这气质，哎呀，五魁五亮，那心里头是心花怒放。秦琼啊，你要是射不了，我讲不起。等待你射不了的那个时间，我拿你试问。这时候，这人们都是这个心理，就在等待着秦琼。该秦琼你射了，好吧。小后裔孙成就来到了这竹竿下，瞅瞅，不行，我不能给你拴这金钱，我得让你自己拴，还是怎么地？多高？别我给你拴上了，好像我难为你似的，高了不是，低了不是，你自己来拴吧。小后裔孙成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就来到秦琼跟前，表少爷，嘿嘿，这射箭的，你看看我射完了，这玩意儿按部就班，这也应该是表少爷秦琼你射了吧？哦，那倒是，你看这金钱。是我给你拴上啊，还是你自己拴上啊？哈哈哈哈，不用，我不用，不用什么意思？嘿嘿，孙参赞，我问你，你问我什么？我问你这个，第一，你头一箭，百步穿杨，射得准，射得精，绝了，高。第二箭凤凰薛窝，你这个寸劲已经到家了，这个功夫俩手腕子上的劲儿，前把一推后手一抖，就能增加这个箭杆的颤力，正好不早不晚射中金钱，一抖别到那儿，高，我承认。第三一箭不急不慢，你射折了这龙绳。

0: 最后你怀中抱月，抱得金钱归，好，我这都服你。但是在我看来呀，表少爷在你看来怎么样啊？哎，在我看来这就叫花拳绣腿，没什么用啊。孙承清怎么着？就我这百步穿杨、凤凰血窝、怀中抱月、花拳绣腿，没什么用。你这话意欲何为？秦琼说什么叫意欲何为呀？我问你，孙参赞，咱们射箭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两军阵前长弓硬弩威慑敌人，对不对？对，这话对，我服，这是这么回事。要怎么我说你那是花拳绣腿呢？那两军阵前你射，谁能绑到那让你射呀？我说的对不对啊？他这个不是吗？这个我这也是，是也是不是？一会儿我要射，就比如说射你嘛，你能挺着让我射吗？那不能。这金钱是死的，在两军阵前你得开弓箭走，射活物啊，你能把活物射中你才算为高。这孙成一听，那表少爷你哈哈哈哈，你呀、啊、够新颖也够新鲜，你这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这点花活嘛你玩到了极点，我也不得不服。但是我给你提出一样来，提出什么来呀、啊、我今天要在教军场这五万之众，我要活脱脱的射活物，射飞禽啊！你能射飞禽？这飞禽还有个名，你那个叫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一共是三箭。我这一箭就盯你三箭，我要一箭射双雕，双雕，哎，双雕、三雕都行。就这么的，孙成说你还能一箭射三雕？对，一会儿我就给你来个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小后羿孙成在教军场箭射金钱眼，百步穿杨、凤凰薛窝、怀中抱月，献了绝技。后来呀、他就拿着这金钱也算羞臊秦琼吧，到了秦琼跟前，

0: 表少爷，这金钱是你拴呐，是我给你拴呐？按道理就这话都多余，你要不说你往旁边一站，大伙看你不是挺好吗？你不是神箭射金钱吗？三种绝技你已经献出来了，你知足者就应该常乐。他问到这儿，秦琼就一声冷笑，哈哈，孙坦赞呐，不用拴了。啊，你不建设金钱？哎呀，你是建设金钱，我再来一个设金钱，我也像你设的，也就是说百步穿杨，在一个凤凰学窝怀中抱月，不是吗？让大伙看着他也不新鲜呢，你说呢？孙三三，哎，秦琼这么说，四外就有人接嘴，对，换换样也挺好。你看看这孙成啊，现在让秦琼这几句话给弄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动话了，我这射箭就这20年来我这功夫下海了，我名人也没少经，还没听说过除我这几样以外还有别的花样，那你想怎么射呢？孙坦赞，你这个箭射金钱眼三种绝技我就不必重复了，你射的我看的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在教军场让你开开眼界。你让我开什么眼界？这一箭我还行射双雕，这一箭我还行射三雕啊，一箭就能射俩，对，要多了我还射仨。哎呀哈，小后羿孙成一听啊，我的那个娘啊，要瞅着秦琼这个人，要说他吹吧，这人还不像，你说他不吹吧，他说这玩意儿神乎其神。表少爷，你当真就能一箭射三雕吗？那就看他来多少，别说三雕啊，他有多少我就射下他多少。哎呀，小后羿孙成这一听，这表少爷是了不得，要论马，马踏黄河两岸，要论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要论射箭嘛，我射百步穿杨，他要一箭射双雕，一箭射三雕。哎呀，这来多少还要一箭射下来多少，你说这个话就外边的官兵听着似信非信，那小后羿孙成他也不糊涂他也不傻，一想秦琼啊，你现在是没办法，你说说大话救救小命，要依我看你这叫拖字诀，你这在拖延时间呢。孙成一声冷笑，哈哈哈哈，好，表少爷，你当真就这么办呢、啊？就这么办。如果你要射不下来这三雕，你作何解释？这个事儿，孙三赞由你定。如果我要射下来，你怎么办？你别看我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我射完了。哎，我今天就跟你秦叔宝赌。你这一箭又能射下三雕，我小后羿孙成你怎么着，我就在这教军场，我舔着胸脯倒捡着背膀，眼睛一闭，我这前胸给你露出来，愿意扎哪你就扎哪，你愿意砸哪你就砸哪，君无戏言呐、啊，孙参赞，谁跟你说笑话呢？我说表少爷，我忘下那些废话，什么土地词武安福我不谈了，就算我答应你还有人不答应你，你知不知道？秦琼心里明白，哦，原来如此。表少爷，话说回来，那你感觉着你要射不下来，你又作何解释啊？ 那位说了，说这孙成啊，这三种绝技已经献完了，他为什么说这话呀？孙成就明知道秦琼你射不下来这三雕，为什么这么讲？你想这五万人，有的十耳号炮连天，十耳催震鼓响如暴斗，十耳撇了号角震动天庭，这呜嗷喊叫的这五六万人，什么样的飞禽走兽能进这个教军场啊？嘿嘿，姚少爷，你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这地狱无门你要钻进去。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射这三雕。要说小后羿孙成是个参赞，这块材料真正。就判断秦琼，你说这什么样的雕，什么样的鹰，什么样的鸟，敢望着万马营中的中心飞呀？这叮当呜嗷的，嘣嘣儿，咕咚咚咚咚咚咚，他敢来吗？那吓得都望营而逃。惊弓之鸟见曲目而高飞呀，漏网之鱼他见横丝而不往啊！哎，一个字他怕呀，他为什么要上这儿来呀？不要命了？这是孙成想。事实上是不是这么回事？真是这么回事，所以他在高话卡着秦琼。这怎么叫卡着？这是有压力的语言呢、啊。你射不下来，你怎么办？如果你要射下来，我孙成甘愿一死，任凭你秦琼是如何嘎我的脑袋和砸碎我的脑袋，再把我打得七扁六薄，咋的都行，任其你宰制。如果你呢，秦琼说我要射不下来呀、啊。秦琼一想啊，人家把这话茬子撂这儿了，如果我要不像孙成那样说，那我就是畏缩不前，我就是伪刀避剑，我就是个怕死鬼呀。秦琼，我这个人到何时我还不是愿做高山挺拔之松吗？我能坐那河边湖旁的软柳吗？那是五脑瓜筋一蹦。孙参赞，如果我秦琼要射下来怎么办？那我就来到梅花圈的中间，我没工夫给你洗脖子洗干净，不过脏点，我引颈受死，或者是你摘下了方天画戟，我这千辛花开穴给你敞开，你白戟进去红戟出来，你看怎么样？好，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孙成说，表少爷，空口无凭啊，这可不行。那怎么样？你要是有胆量就跟我上点将台，那顶上坐着北平王，还有两位监军帅，你可明白？我明白，那你就跟我来。说着话呀，这就直奔这点将台。到了点将台这儿，秦二爷在旁边站着，小孙成那不容人呐，跳下青鬃马，撩袍端带，哒哒哒哒哒哒就上来。到顶上，他俩在梅花圈里说话，离这点将台挺远。时而啊，声音高的地方能听出几个字儿，那要是话声小一点，这是听不着。所以说，大伙一看这个小后羿上了这点将台，秦琼也跟着上来了。这小后羿孙成啊，这个人老练呐、啊，他连两个监军帅连瞅都没瞅，其实他们才是死党，直接他就勾奔北平王这儿来了，躬身就是一礼，在下小参赞小后羿孙成，拜见北平王王爷。哦，孙参赞，你一旁站立。这屋秦琼也跟上来了，小后羿在左，秦琼在右。你们两个这是？这个孙成就说话了：“王爷呀、啊，我在小教场梅花圈中间设的是百步穿杨，对不对？”洛毅说：“对，设的不错。”第二件凤凰靴窝别到金钱上，这个对不对？技艺高超，你正经不错。第三件我跑马射箭。怀中抱月，这对吧？罗毅说：“这三件确实享有盛名， 你的功夫已经到家，你射的不错。
1: 嗯，

按道理来说，这个表少爷是不是也应该设立三件呢？罗毅说对，这是公平的。好，罗王爷要谈到公平，你猜表少爷怎么说？哦，这个他怎么说？他说我这三件是花拳绣腿，这没什么用。罗毅就乐了。那乐能乐出声吗？不能。旁边有秦琼心中话，秦琼啊，你这话可够损的，这叫花拳绣腿？这叫百步穿杨，凤凰虚窝，怀中抱月啊，那不是闹呢，那不是谁想射就射，说说过过嘴瘾，真正去射你得拿真功夫啊。此时的秦琼一看到这个地步了，往前近身，北平王爷镇北监军帅。哦，秦琼你想说什么？我说他是花拳绣腿，他就花拳绣腿。我问你，咱们张弓搭箭在两军阵前射什么？是不是射敌人？对，这对，这敌人能绳绑二倍把他拴到柱子上让你在那挺着射吗？大伙一听一看，这哪儿来的这词儿啊？你还真别说呀，谁对这个语言你也反驳不回来。那你这个意思，那咱们射箭就得射活动目标，敌人比如说正哪跑呢，我这一箭能命中，这才是最高的箭法。大伙一听啊，他这话吧是有点张肩取巧，但你还挑不出理来，真是这么回事。那依你的意思，孙成说表少爷说他能一箭射双雕，而真这么神吗？秦琼说不错。武亮一想，哥这里有真这么神吗？秦琼说不错。武亮一想，哥这里有猫腻。什么猫腻？就问他要射不下来呢。吴奎说，黄脸大汉，表少爷，你要射不下来，这一箭双雕啊是三雕啊，你怎么说？小狐狸孙成说，别看我把这三箭射完了，从现在我跟表少爷打赌，他要能射下来一箭三雕和是一箭双雕，我孙成就在梅花圈中间，我在哪输的我就死到哪里，我倒捡着背膀，舔着胸脯，收着小腹，我高高的撑起我这脑袋，引颈受死。你秦琼愿意怎么杀你就怎么杀，我这脑袋你愿意怎么嘎你就怎么嘎。罗毅说这君无戏言，王爷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紧跟着罗毅就问秦琼啊，我说秦琼啊，孙成的语言你都听到了？我听到了。那你要射不下来这一箭双雕和这三雕，你作何解释？那我就这个银装锏，我挂到鞍桥，我倒捡着背膀，舔着胸脯，引颈受死，任凭小后羿孙成他的方天画戟，白戟扎进去，红戟拽出来，我认，生死各由天命。你们俩这话说的，这可君无戏言呢，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见台上的人都喊好样的，好样的。小后羿孙成说，北平王啊，这空口无凭，以后这个事儿万一出现了瑕疵纰漏，这个高什么做正凭啊？高什么去打官司啊？罗毅明不明白？明白。你罗毅是个执法者呀。好，我给你们写一式两份的生死合同，你看怎么样？王爷公平。好，那您就写吧。王爷怎么写？孙成就说，孙成遇秦琼小教场比射箭，如果堵在哪里就堵在秦叔宝一箭射三雕，如果三雕射不下来，秦琼甘愿引颈受死，处斩者孙成。

如果秦叔宝又射下来了，我孙成也照样一般无二，愿意引颈受死。你们俩都说完了，不后悔不后悔。我写完年月日，你们俩就得画押呀。啥叫画押？摁手印了，完了之后还得当保人，没保人还不生效。最后落款北平王，这就生效了。孙成说就这么办吧，但是您写完能不能让孙成我过过目啊？哎呀，罗毅一想，这个小后裔孙成，这孙参赞这个脑力是真是薅起眼毛当底儿吹呀，一空都不留啊。因为啥呀，你这个画押这判刑一字入公文，九牛拉不回，这指着写那就写那了。但是你要写错了一个字，那就是差千里以外呀，那可了不地呀。罗毅啪啪啪写完了，按照他们的说法年月日落款罗毅也没写，但是来讲孙成一看明白了，咔把手印就摁上了。这秦琼一看，你摁我就摁吧，啪摁上了保人。孙成谁当保人？这时候这武亮一看，我当保人，压箭毒端炮撂弹来到近前，啪摁上手印。秦琼这边罗成，我给我表哥做保。高心说呀，小后裔呀、啊、小后裔，我二哥今天要射下来三雕，咱们就算没说的。如果射不下来三雕，我告诉你小后裔孙成啊，你可要知道，你要动手打我二哥，我这洗花弓，我这根凋零箭，在射箭的意义上我不照你差，射箭我看得明白，咱俩顶多那也就是半斤八两，有什么说的？就这时候的孙成摁完了哑，取完了宝，哒哒哒哒哒哒，吓得这个点将台呀、啊！当时之间的秦琼一看呢，人家下去了，他呢也跟着往下下吧。罗成一看秦琼就在这儿愣着了，哦，二哥呀，你是没有弓没有箭吧？正是啊，这杜文忠啊，就搁那边长弓大箭堆里头挑来六七张。这秦琼吓得点将台，来到这些弓箭跟前，敏敏朱红搭头当扣，嘣噔箭弦挂上，左手推泰山，右手拉弓弦，啊噔噔噔噔噔噔，咔吧，嗯，这弓背拉残废了，啪扔那边去了。又拿起来一张，噔噔噔噔噔噔，咯嘣，弓弦拉折了。你就这么说，我左一张右一张都不行，不趁手。哎呀，小后裔孙成看到这里，表少爷，嘿嘿，你这叫拖自觉啊！忠心说，你这是等天黑日头落，哦，太阳一落，你是射三雕，没来不算我没射吧？你这是要放赖，这是拖自觉。好，我怎么能让你拖呢？青鬃马威武灵响亮就来到了秦琼跟前儿，左边摘下玄天带，玄天带内装着铜台铁霸宝雕弓。说何为铜台铁霸宝雕弓啊？别的那都是有的竹子制的了，有的好木头制的了，就是这种长弓大箭。你也赶上小后裔孙成这个，那里边夹着风猫铜的铜片，都带有弹性的，那把是铁的，那弦也是特制的。那个年代能用这些东西制出来的东西，物以稀为贵，稀少的东西为宝，所以说才称得起叫铜台铁霸宝雕神功啊。表少爷，你看看我这张弓，你要能给我拉折，嗨，表少爷，我就算服了你了。这秦琼接了弓在手，拿在手里一看，这张弓，哎呀，这太漂亮了。那弓弦扣上以后，啪，前把一推，后把一拽，咯噔噔噔噔噔，咔噔，拉了一个。

0: 很好，有心再拉，真要拉坏白瞎这张弓。秦琼这个人就是善良，把这弓一撒归为原处，把弹性卸下。这时候那小后羿孙成由他走出湖内，抻出一根凋零剑，亲手奉上，表少爷，这一支箭够不够？秦琼说足矣，哈哈哈哈，足矣呀，多谢孙参赞这弓和这剑。罗成一看，好，小后羿呀，你小子你等着，我二哥要射不下来这一箭三雕，你看我罗成，你要打我二哥，我这喜花弓，我这凋零箭，弓开入满月，我就箭走似流星，我也让你尝尝这被射的滋味。你不是射一辈子箭吗？我就让你射一辈子箭，让箭牵了你的眼。这是罗成。再说秦琼得了这个弓，拿着这支箭任扣天弦，够单手拿着，催动他这一匹夜里一盏灯，瞅瞅罗成就来到了这梅花圈内。他骑着马勾奔梅花圈的外圈，这些人等着里圈，骑着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三兄四弟，哎呀，大小战将哥们们，小后羿孙成献绝技，箭射金钱眼，高不高？高。说你秦琼你服不服？我服啊。说那你服，人家都射完了，你要射什么？我再告诉大家一声，我和小后羿孙成说话你们未必能听得着，他那是射的是死物，对不对？得绑上，得坠上，一会儿我射射活物，射飞禽，哈，射活物，对，那活物这叫啥名啊？我是兄弟们哥们们，我秦琼这回这个绝技的名就叫一箭射三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史上

最长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天，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65列临时旅客列车，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据介绍，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今天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到郑州、上海到北京、广州到南宁、广州到贵港、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太原、北京到沈阳、北京到西安、北京到济南等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下午，议会共生中非文明互鉴美术作品展揭幕仪式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洲总站、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共汇聚了中国和肯尼亚两国艺术家的60余幅精选画作。当地时间23号，印尼搜救部门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发现20具失事客轮遇难者遗体，此外仍有115人失联。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飞抵纽约，他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他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纽约期间，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当地时间22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几代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中国亚运健儿将参与多项比赛的角逐。中国男子足球队对阵阿联酋队，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中国男子手球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日本队，中国女子水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中国男子棒球队对阵巴勒斯坦队，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对阵马来西亚队。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行前准备，二、加强安全防护，三、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四、文明低碳出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天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也是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主席此访对于稳定和推动中美关系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美两国或将在哪些领域达成新的共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2: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去年10月釜山、今年5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跨越太平洋的重要访问举世瞩目。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3: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韧性中开新局，在合作中再出发，双边互动的正向因素持续增多。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将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战略引领。
4: 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一个是要引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跟美方一起推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呢，也是要推动双边的合作取得更多积极的进展。第三呢，也是要规划未来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
2: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155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新的合作机遇不断涌现。吴新博认为，这次访问有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经贸领域在减税啊、增加采购啊这方面会取得进展，在务实合作领域，在中美推动人文交流、执法合作、人工智能对话方面呢，都会有新的共识。中美呢，也会更好地推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降温和解决。
2: 中美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牵动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和治理的关键变量。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们共同期待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穿越风浪，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回来后，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三集。

0: 第三集。
1: 这次阅兵共有45个方梯队受阅，多数武器装备是首次亮相。
2: 孩子们，
1: 展现抗战英雄部队的。
2: 我坐在电视机前看阅兵，
1: 时代人民军队正，
2: 我看的是泪流满面。李宝、矮火龙这些英雄，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繁荣发展。
3: 苏爷爷，他们是怎么牺牲的？
4: 是啊，苏爷爷，
2: 好，你们应该了解他们，感恩他们。
5: 是啊，苏爷爷，
6: 我们想知道。
7: 同志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李宝和矮火龙就是在内应的配合下被李弥残部绑架的。
8: 从过去的经历和解放后的表现看，舒秉忠的嫌疑最大。
9: 我觉得矮顶的嫌疑也不小，他从头到尾都是抵触的态度。那天他在红场的表现您都看见了。
10: 张书记，公安部门刚刚发来的消息，班庆寨有人看到李宝失踪前跟舒秉忠从他们那里路过。
2: 哎，舒秉忠啊，哎，领导这么着急让我当校政府，就为了开个宣讲会？哎呀，
11: 是呢，领导说最近国民党残部闹乱子，老百姓心里不安生，要请你们几个进京的头人讲讲，让干部群众好安心呐。哦，
2: 哎呀，哎，除了我还有谁去啊？
11: 就是你们几个啊。哎呀
2: 快到班庆了，嘿，正好叫上拉蒙一起去，他转变的比我还要大呢。哎呀
11: 拉蒙正恼火呢，他们班庆人跟墨美人打起来了，哪有时间呢？哎呦，快点走吧、哦、我们天黑前就要赶到。好、哦、要不然深山老林的野兽出没，我怕是连人带马都要被吃掉啊。哎呦，哎，赶紧去区政府。哎，走。
2: 好。哎，这条路啊本来就是靠人踩出来的茶马古道岔路，林深路窄，坡又陡，嘿嘿，总有一天啊我们这里也会像大城市一样铺上公路，开着汽车进山出山的。哎呦，
11: 做梦吧。
2: 咋个是做梦嘞啊？
11: 前面是西蒙老寨了，还有一大段路才到乡政府呢，快走吧。
2: 走。哎呦，有匪兵，快躲起来。
11: 好。哎呀，马倒了。
12: 不许动，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1: 是。哎，长官，你们不要抓错了，我是

0: 我不是要跟你斗智斗勇，你们最好给他带个话，不要再负隅顽抗了，否则死路一条。
1: 李宝，这话呀，你还是亲口跟他说吧。啊，你，舒秉忠，你这个！
2: 背死啃老口嘞！老子哪里当弟兄，你敢勾结匪兵害老子？你良心早狗吃了你！啊！
3: 把这嘴给我堵上！你给我！李宝大哥，西蒙已经是李司令的天下了。
0: 我也没得法呀！少废话，舒秉忠，时间不早了，先把他押到你家里。啊，快点！这……哎，
3: 长官，李宝在西蒙可是有些威望的，把他押到我家里，万一传出去，这……哎，还是赶紧送到司令部吧。
0: 好，好，好，好，今晚押到你家里，明天送到司令部。
3: 啊，好，好，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不过李司令跟我说过的，我的那个西蒙乡长，
5: 这个我管不着，你去找李司令说去。快走，是不是？
4: 同志们，根据可靠的情报，这几天被李弥残部挟持的头人，除了李宝，还有沧源县临时政府的县长白帅、班霸、贺木的头人和班洪丸的代表。
6: 白虎龙没有去，看来他不是被李弥挟持的。
7: 当务之急。
8: 是要积极营救李宝，寻找白虎龙。抓住他！抓住挨金！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放开我！放开我！
9: 你们墨门人不讲理！
10: 住手！放开我的儿子！
9: 我朗，想让我放手，就拿田地换你儿子。
10: 我朗，
9: 想要我们的田，就把水源还给我们。白金，你硬气！来呀，砍！住手！我朗，现在是新中国了。
10: 不能动不动就砍人头，快快快，把人放开，放开！
9: 有什么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讲清楚。
10: 对嘛？有哪样不能商量的吗？
9: 商量？你们班庆的人把我们墨美的梯田给毁了，断了我们的口粮，不让我们好活，还要商量吗？
10: 胡说！是你们把两个寨子交界处的水源给堵上了，让我们没办法交地。 你们都有人证吗？当然有了。前些天，舒秉忠去阿瓦莱大寨，从我们这里路过的时候说，他亲眼看见墨美人在堵我们的水源。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水给堵上了。
11: 就是。
10: 舒秉忠，他去阿瓦莱大寨找李宝的吧？这，哦，他回来的时候是跟李宝一起骑着马从寨子里穿行过去的。
9: 平时他都会坐下来喝杯茶，再喂喂马才走的，这回连头都没抬一下。
10: 我老，我要是没猜错，你那个梯田被毁的消息，也是从舒秉忠嘴里听到的吧？
9: 就是的。老虎，你们都上当了！舒秉忠勾结国民党李弥残部，绑架了李宝。
12: 绑架李宝！
10: 阿爸。
12: 您知道这，我也是刚刚知道，还有几位头人代表，也被一起绑了。那我阿爸，敌人就是想通过扰乱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拉蒙下手啊！哎呀，
13: 我们咋都没有想到啊？
12: 没想到，哼，叫你们来议事，那推三阻四。我老，要不是打架，请都请不到你。看看这个。 我随身带的搪瓷水杯，上面。

0: “印”的四个字是什么？我不认得。这四个字是“民族团结”。以前老辈人说，汉人眼里没有阿瓦，但这次去北京，毛主席拉着我的手问我：“阿瓦山的谷子熟了没？猎头的习俗能不能改？”他高高大大，满脸带笑，就像我们部落里最和善的老人。毛主席说：“各民族团结起来，阿瓦人不再是外人，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窝朗，我们班庆和墨梅也是一家人，还闹哪样嘛？
1: 喇嘛，话是这样说。 可是毁田地、堵水源，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冤仇，不是你几句话能解决的。
2: 好，那你有哪样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说嘛。哎，就这块石头，如果拉蒙能亲自把它背回班庆，我们就和解。否则的话，窝朗，你的心是石头的吗？我阿爸已经66岁了。 你让他背着这100多斤重的石头走10几里的山路回到班庆，窝朗，你这个做法太让人恼火了，这不行，不行啊！嗯，这个想法没问题。我们瓦山人有堆石盟约的习俗，窝朗，石头我背回去，两个部落的恩怨一笔勾销，新社会要团结友爱，好。
3: 我说话算数，
2: 阿爸，我替您吧。
3: 不，我亲自来。
2: 阿爸，把我的外衣给您垫在背上吧。好，
3: 来，你帮我把石头扛在背上。哎，
2: 阿爸，小心，行吗？
3: 放心吧。 我还没有老呢，走起！拉蒙的石头背回来了，妈！
2: 阿爸。 阿爸，您还好吗？放心吧。哎，阿爸，哎，阿爸，阿爸，没问题。哎，窝朗呢？
4: 他，
2: 哦，你看，窝朗也背了一块石头来。啊？哎呦，李主任也背了一块石头上来呢，我去迎迎他。
3: 拉蒙，我服你，让你这么大岁数的人背这么大的石头，我过意不去，也背一块大石头。毛主席说，兄弟吵架要和和气气，以后啊，我们不用猎头，石塔在这里，谁先动手就是打自己的脸。
2: 拉蒙，我服你。说话算数，墨美人从今天起跟班庆人堆石结盟了。我们要保护好拉蒙，不能让坏人算计他。
5: 对，
2: 他们说话算数，不要算计他。保护拉蒙，拉蒙，窝朗，你们都是好样的。我这块石头也加上。
3: 好，我们瓦山各族人民要像塔里的石头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管的孩子，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永不变心。
6: 说话算数，
7: 变心，变心，
2: 说话算数。那我们一起把毁了的梯田修好，把堵了的水源挖开。

0: 政府帮你们提供新稻种，日子会越过越好。
1: 好，
2: 说干就干。
3: 哎，急不得，急不得。我们呀，要围在火汤前，喝着酒，吃着肉。哎，我教你们唱个劳动号子，以后干活就会力大无穷。
4: 好，
5: 好，好，好。我们真担心你呀、啊，隔三差五就有干部被害。啊，昨天半夜我还听到枪响，过了好半天，我悄悄出来看，一个干部躺在街角上，断气喽。
6: 谢谢迷涛，让您担心了，我怕坤哈。
7: 赵，你当初坚持要去北京，我就担心会有麻烦，闹不好我们这些族人都要跟着你受连累呢。
8: 伯龙，您这个话我可不喜欢听。什么叫赵去北京连累了族人？解放这一年多，政府给老百姓发救济粮，解决耕地，修沟挖渠，办贸易公司免费治病，原来停办的十几所中小学也都恢复了教学。别的不说，您的孙子能去昆明读书，不是政府给的机会吗？我现在呀是新中国的公民，是何兆风雨共担的妻子，我也要参加工作，建设新中国。
3: 走，拿上家伙，把路口都守住。
9: 对
10: 对，
3: 看谁敢动苏里亚一根头发。
9: 兄弟们，走，
11: 一个，
9: 加油！哎，
12: 乡亲们，乡亲们，各位长老啊，不要冲动，保护苏里亚的事情就交给政府吧。
13: 可是我们不放心呐。
14: 是啊，
15: 老爹，我说过，景迈山的竹子砍了还会发芽。我们跟党走的心思永远不会变。你们想想，解放以来我们种的粮食大多都能自己留着，孩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这是不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真心呢？
16: 阿爸，我这些天都是穿着你从北京给我买的鞋上学堂的。我告诉他们，阿爸说了，以后人人都有衣服和鞋子穿。
15: 老爹，连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您还不相信吗？
3: 这个相信倒是相信呐，不过我们还是担心那些坏家伙对你下手。
17: 是，就是啊。
15: 长老，你们忘了当年跟着解放军打走坏人的时候，我可是拿起猎枪火铳，像打野猪打兔子一样，让他们有来无回。
16: 我长大了也要像阿爸拿起猎枪火铳打坏蛋。
12: 小国文呐、啊、我们会把坏蛋消灭光的，让你们吃饱穿暖，好好读书，平安长大啊。
16: 那我也要坐火车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可是要走那么远的路，好长时间看不到阿爸阿妈了。
15: 不怕，阿爸从北京回来，心里就盼着公路能挖进山寨里，让山里人能用上拖拉机来犁地，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能用上电灯，过上黑夜和白天一样光明的日子。
3: 这样的日子
18: 想都不敢想，
3: 想都不敢想啊。
18: 是啊，
15: 为哪样不敢想啊？这都是我在内地看到的。从前我们只靠茶马古道马帮驮茶驮盐，脚底板磨破，以后我们要把公路修进山寨，只要跟着共产党一心一意地干，这样的日子不会远。
8: 可是苏里呀，现在这些坏人还没抓着，我和乡亲们心里不踏实呀，万一哪天……
9: 就是啊。
12: 二红，别担心，舒秉忠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这次来呀、啊，就是发动乡亲们团结起来，配合解放军歼灭敌匪。
19: 好，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解放军。
3: 配合，配合。
1: 没错，
14: 那李宝，
12: 李宝同志

0: 牺牲了。
1: 怎么样了？
2: 报告司令，电刑、火刑、重料、沉水，能上的刑都上了。这个李宝，他就是不开口。
1: 哼，打，给我接着打，我就不信打不开他的嘴。
3: 那就死吧！
1: 死了哪儿行啊！放下来！
2: 啊，好好好，快快快快，快下来下来，放下来！
1: 李宝大哥，啊，你是个硬骨头，在下佩服。我们呢，也算是不打不成交，是吧？这样，你呢跟我们干，我们给你200块银元，200支枪，委任你当西蒙土司，怎么样？
2: 李宝，李宝，你快答应啊！啊，我只想打香肠，不想杀人。
1: 不埋他，你也别活。
2: 司令饶命，司令饶命。
3: 李宝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
0: 太让人痛心了。矮火龙呢？
4: 地委已经责成侦查人员尽快找到矮火龙，同时跟部队联系，准备歼灭李弥匪帮。
5: 放我出去！阿爸，你快放我出去啊！
1: 矮火龙，你就听阿爸的，去台湾看看嘛。
5: 阿爸，我只去北京，绝不去台湾。
1: 你个憨包，你看看国民党送来的盐巴还有枪，那可都是硬通货。
5: 阿爸，人民政府送我参加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将来可以为老百姓办大事情呢，这点盐巴和枪能比？
1: 等到了国东的粮食缺口，你就知道跟谁私会了。
5: 阿爸，您不能只看眼前。
1: 别再做梦了，我告诉你，现在西蒙是国民党的天下，我放走了你，他们能饶得了我吗？我把他看好了。
6: 是。
5: 阿爸，阿爸。
3: 来人呐！来人呐！
7: 出什么事了？
8: 哎，好像是矮顶家，走去看看。
7: 快去看看去！
3: 矮火龙，你怎么了？枪，他手里有枪！
1: 别过来！矮火龙，你不要胡闹！
5: 阿爸，乡亲们，世子碑上签了我的名字，我不能让他蒙羞。共产党教我们学文化，建设幸福美满的生活，国民党才不挑拨我们部落之间械斗。我阿爸投靠他们，逼我去台湾，不准我跟共产党走，这是走错路了。我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他？

0: 乡亲们，解放军打回来了，把国民党残部打跑了！白火龙，我的好外孙，你看见了吗？今天是1952年12月9日。 解放军打回来了，瓦山又回到我们手里了。那年我们立了碑，盟了誓，说好的不变心、不反悔。来，敲起木鼓，欢迎解放军进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
1: 欢迎解放军进驻瓦山，重建西蒙区政府。同志们，从1950年少数民族头人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了。盟誓碑签名代表马哈南，也就是刀正昌，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2: 汇报了李蒙誓碑，还有李宝、矮火龙坚守誓言、抗击国民党残部的斗争情况。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了。太好了！李宝、矮火龙两位同志为国牺牲的光荣事迹，将为人民永远纪念。
3: 肖国文，你要记着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嘱托，好好读书，长大为国家做事，明白吗？明白。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当老师，教山里的孩子读书认字。将来我们也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山里通了路，开着拖拉机犁地，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 请漫山的晚上像白天一样亮。

0: 孩子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啊，已经完成了。今天，我把这段历史交给你们。记住，誓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用生命刻的。未来是你们的，一定要把民族团结的誓言牢牢记在心里。
1: 我们宣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三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正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4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5大议题。当地时间22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届以色列政府的肆无忌惮已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阿卜杜拉二世警告，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他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他指出，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的后果十分危险，但国际社会仅选择管控冲突而非直面它。他表示，以色列的目标就是通过摧毁加沙以及事实上吞并约旦河西岸，让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变得不可能。当地时间9月22号，巴西总统卢拉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而几代巴勒斯坦人将背负这一痛苦与创伤。卢拉还表示，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使两国方案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这一方案对巴以和平共处至关重要。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彬夺得金牌。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江一婷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

国庆假期运输期间，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票额保留至开车前2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美国东部时间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更多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内容。
2: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当天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但是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了解，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说，他感觉很好。那我刚才所说的联大会议就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这一个高级别的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以迅速摧毁伊朗，但是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伊朗方面也证实了伊美会晤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晤。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那么根据了解，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冲突。此外呢，美国东部时间的9月22号傍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搭乘专机飞抵纽约，他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23号上午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那么在纽约期间呢，佩泽西奇扬预计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也门方面。也门政府地方官员当地时间的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蒂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外，根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了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了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那么，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的升级，沙特因为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经向英国、法国等国寻求支持。那英国方面21号也已经表示说将为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据塞浦路斯方面22号称，英国驻塞浦路斯的一处空军基地将成为英军航行者加油机的起降基地。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郭鹏。
1: 嗯，好的，王雪杰。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协议上签字。
2: 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
1: 三方领导人在签署协议时均强调，协议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丹麦和格陵兰之间的安全合作，以及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能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称，这不是一项单纯关于格陵兰的协议，而是与格陵兰共同达成的协议。
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our live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始终是我们整个进程中的关键优先事项。格陵兰对北美安全、对跨大西洋安全都至关重要。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北约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 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该协议还需经过必要的议会程序才能生效。协议重申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确认格陵兰岛人民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决权。
1: 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在美国得到格陵兰岛所谓的控制权之后，本届美国政府对这座极地岛屿提出的主权声索以及由此引发的外交争端能否就此告一段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5: 现在来说的话，在岛屿的治理方面呢，已经完全落到了美国手里，就是这个治权在美国手里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主权，那么美国现在肯定会进一步呢向丹麦施压。
1: 就在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协议的不到10天之前，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刚刚举行了一场欧洲北极峰会。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增强战略性和主动性，并为此投入充足资源，采取具体行动。
2: 那场欧洲北极峰会召开之际，丹麦方面并没有公开披露与美国的磋商进展。如今随着美国与丹麦、格陵兰的协议落地，欧洲仍在酝酿中的新版北极战略和行动计划也随之陷入尴尬。在滕建群看来，接下来欧洲与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前景变得晦暗难明。
5: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拿到了格陵兰岛治理权利，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极大的伤

0: 害了欧洲国家的这种这个利益，因为欧盟曾经说过，这格陵兰岛呢既是丹麦的领土，同样也是欧盟的那个领土，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强行的把这个治理权归到自己旗下的话，我相信欧洲国家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包括在北极合作方面呢，肯定会离美国而去。但是呢，欧洲国家现在已经是这个无能为力。
1: 海洋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海况信息。那近几天呢，我国近海沿岸都是风平浪静为主的理想海况。今天从我们的数据预报来看呢，所有的海域浪高均是以轻到中浪为主，尤其是在北部海区，基本上所有的海岸边都将是一米以下的轻浪。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也很适合大家去海边感受一下这个初秋的时光。预计北部的好海况将会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中秋小长假期间，但是目前呢，在菲律宾以东洋面是有一个浪区不断的向我国台湾以东洋面靠近。那从数值预报来看，基本上到了假期后期，也许会对于东部近海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嗯，好的，范佳妮。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0: 和美静园930。

由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所听到的是特别节目《九三零九九五》的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私房客栈》栏目。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普法知识，我们会通过一些案例的方式呢，来跟您解释一些司法的问题。欢迎走进今天的

近日，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告人李某酒后的姿势误伤劝架人员，并导致其轻伤二级，犯故意伤害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李某等人在某饭店就餐期间与邻座人员发生了争执，后双方在店外发生了撕扯冲突，他人报警后，双方的冲突暂时平息，后因李某的情绪失控，在饭店门口摔砸啤酒瓶，手握瓶口位置，持破碎的酒瓶进入店内，欲扎刺邻桌人员。某饭店的经营者徐某及其他在场人员见状，立即上前拉扯阻拦李某。在拉扯过程中，李某所持的这个酒瓶尖端划伤了徐某的右眼，经鉴定，徐某右眼的眼球破裂，并进行了手术治疗，构成了轻伤二级。李某经依法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件审理期间，李某与徐某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取得了谅解。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依法予以惩罚。李某的主观意图是伤害斗殴相对方，客观上伤害了前来劝架的徐某，属于行为偏差，但其手持破碎啤酒瓶尖遇伤他人，应当预见该行为极易造成他人人身的损伤，任其危险行为发生，系主动的制造危险，实施高危过激行为，对损害后果持间接的故意心态。根据李某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结合其自愿认罪的惩罚，那么对于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等情况进行了减刑，那么法院依法作出了以上的判决。那在这里，法官提醒即便行为人主观意图伤害并非被害人，但其主动实施了危险行为，放任损害结果发生，造成了他人轻伤以及损害后果，构成了故意伤害罪。

有很多人啊，在骑车啊、走路啊过程中啊，由于这个道路湿滑，可能会出现一些摔倒受伤的情形。那如果湿滑的路面

电骑车摔倒的话可以索赔吗？我们通过人民网的这一篇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林某的骑电动车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不料突然摔倒，受伤后随即呢自行就医了。事发现场无监控视频，交警现场处理事故时拍摄的照片显示，事发后现场附近的非机动车有水痕，因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交管部门无法判定成因。李某认为，事发后一小时左右，其拍摄的视频显示摔倒位置附近有水，其摔倒完全是路面湿滑导致的。事故发生区域呢，乙方公司的承担保洁清扫责任。甲公司的车辆受乙公司的租赁实行进行了洒水的降尘工作，某环卫中心负责整个辖区内道路的清扫工作，但干三体的均未体现在事发附近的设立这个警示标识，未尽到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林某呢，以健康权纠纷将由这个甲公司、乙公司还有某环卫中心诉至了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该三主体向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这些还有抚慰金，共计呢是22万余元。甲公司、乙公司、某环卫中心均辩称啊，未在事发区域洒水，且事发后呢，区域不在各自的清扫作业范围内。乙公司还提出，从林某提供的视频可以看出，事发现场没有积水，仅部分路面存有少量的水痕。有一个骑电动车的路人在该水痕正常通过，说明该程度的水痕是日常生活常见的轻微风险。骑行者完全可以通过减慢速度等安全方式通行。而林某的摔伤直接或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如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等处置不当。法院审理认为，结合交警拍摄的事故事发后现场的照片，留存的水痕基本符合正常的道路洒水清扫后留存水痕的一般程度和普遍情况，未超出一般人的普遍认知，不应对相关洒水清扫主体可以超出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林某作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成年人，对留水痕路存在的潜在风险要有充分的认知，并采取谨慎的驾驶、提前降速等主要手段来降低自身风险，因为其尽到未必要的这种注意事项，然后导致了自己自身的损害。在案件证据不足以证明涉事事故系甲公司、乙公司和环卫公司的这个未尽义务保障造成的，那么法官认为，对林某主张的三方进行的共同赔偿损失全部诉讼要求缺乏相应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在这里，法官提醒啊，民法典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需根据实际情况来综合判定，这种判断呢是以一般的理性人视角看待的，不对相应主体予以苛责。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合理限度，并非无限的兜底，民事主体对自身行为负有审慎注意义务，要做到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在移动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当下，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的绑定，存在着显著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机主去世后，其手机号码使用权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明确了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虚拟财产可以继承、依法继承，兼顾赡养、公献因素，那么尊重当事人的还意思自治，促使呢三姐弟就王某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了一致。2025年呢，温某的母亲病故，其生母生前使用的手机号码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家庭宽带等多项账号。温某某呢，作为幼子，欲将这个该号码过户至自己的名下继承使用，但运营商告知啊，这个需提供继承的这个继承权证明，因与两名姐姐就该号码的归属无法达成一致啊，温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其母亲手机号码使用权的继承权。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手机号码使用权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的可以继承的范围。该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手机号码本身属于国家所有的号码资源，用户通过运营商订立的这个服务合同取得的是该号码的排他性使用，该使用权具有明确的财产属性。一方面呢，其作为合同的债权可由用户继承人继续享用，另一方面，手机号码附带的绑定账户、数字资产等具有交换价值，该使用权不属于其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那根据民法典的第127条关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性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应被认定为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可以遗产那由继承人协商处理。在本案中呢，温某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均有继承权。经法院主持调解，在明确各方权益义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啊，温某某对其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事实，温某某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的继承权，双方达成由温某某来继承该号码使用权的协议。该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法院予以确认。最终呢，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那确认案涉案的手机号码由于呢这个使用权由温某某来继承，他的两名姐姐呢自愿放弃了该号码的使用权的继承。继承手机号码是在服务合同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那手机号码所有权属于国家，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判决。协商或裁判确定归属后，继承人应当这个公证文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完成权利的转移。那在此要提醒广大的用户啊，为减少日后的争议，可通过遗嘱方式来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那运营商亦可以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

者，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因为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清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那在我们节目的上半程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案例啊，让大家学习了一些法律知识。那么接下来将跟大家继续来以案释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噪音扰民的纠纷时有发生。那么如果有人刻意制造噪音扰民，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邻污染侵权纠纷案。在判决被告沈某赔偿原告李某某在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等各项损失共计26307.56元，并书面赔礼道歉。李某某与沈某呢是上下楼的邻居，沈某认为李某某家未成年人频繁跑动、光脚行动、拖动座椅等行为，长期产生了超出正常生活范围的噪音，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持续的侵扰，先后通过上门沟通、物业协调、微信建议等方法寻求解决，但未果。2024年9月，沈某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操控家中的音箱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这个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噪音。李某某多次报警，但沈某始终未归，并继续制造噪音。李某某随通过住酒店、搬离等方式躲避。同年的12月，沈某在公安机关传唤下到案，被告以警告的行政方式，那沈某随即呢停止了制造噪音。后李某某将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沈某赔偿损失并书面道歉。在经过法院的审理后，认为在案的证据反映李某某的生活噪音系一系列的家庭的正常时段产生的日常噪音尚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沈某采取的报复措施具有刻意针对性和事前的预谋性，侵害时间长，且在李某某多次报警后仍未改正，其刻意采取不定时随机播放等动感音乐，故意侵害李某某在日常生活的合法权益的目的，那给李某某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其的侵权责任。随即判决沈某呢赔偿李某某酒店的住宿费、搬家费、车位退租损失、房屋退租损失、一年租金增加损失、中介费损失合计是26307.56元，并书面赔偿道歉。沈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啊，李某某家的这个日常行为均系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也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关行为产生的噪音已经超过了社会一般人可忍受的程度。对此类日常生活噪音，沈某呢应通过协商、投诉还有诉讼等合法的权益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自作主张来反制行为，那这种行为是不予支持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受到了这种噪音侵权的行为，可以通过我们的协商、诉讼还有投诉等各种行为来维护自己的自身权益，切勿自行进行报复。

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起案例啊，是关于少年训练赛受伤，组织者能以这种非盈利来拒赔吗？万某呢是一名未成年人的卡丁车车手，经某车队的领队张某邀请，参加了在某体育公司经营的卡丁车厂举办的未成年人训练赛，其父按张某的要求支付了460元的参赛费，由张某代为支付给这个某体育公司。训练赛当日呢，万某未购买保险，径直进入了发车区。到场后，因为车辆尺寸与其体型的适配差，导致呢佩戴这个护肘无法正常入座。在张某等人的催促发车的情况下，万某摘掉了这个护肘进行比赛。在比赛途中，同场赛车的这个王某驾驶的卡丁车过弯时，车辆打滑横停在了赛道上，万某避让不及，连人带车发生了侧翻。经医送医的诊断，万某身体多处受伤。事故发生后，张某辩称自己只是组织者代收费用，并非盈利为目的，不应承担责任。某体育公司辩称本次事故并非由于这个比赛车辆或者场地出现问题，也不承担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诉至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张某和某体育公司以及王某其监护人连带赔偿损失呢近50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这个争议的焦点是各方是否就万某的受伤来承担责任。卡丁车属高风险的竞技活动，因车速快发生过而打滑属常见的技术状况。王某横停后举手示意符合规范操作，那无证据证明对其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或重大的过失。结合民法典的自甘风险原则，王某及其监护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某体育公司明知卡丁车赛属于高风险竞技活动，但未提醒参赛者购买保险，发车前未对驾驶人员装备进行安全检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领队张某虽主张某车队系业余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非盈利组织，但实际上负责了活动的邀约、人员的调度、费用的代收、对接场地，属于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在万某发车前未妥善安排安全检查，催促未佩戴这个护肘的万某上场，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通州法院认为，综合考量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某体育公司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承担50%的赔偿责任。张某组织非盈利性的群众活动，其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属于合理的范围内，承担20%的赔偿责任。万某及其监护人自行承担的30%的责任。法院表示本案的关键法律问题在于对非盈利性群众活动组织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界定。民法典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并未将组织者限定为盈利性主体，法院在判定某民事主体是否构成了群众活动组织时，通常采取实际控制力标准及安全保障义务来源组织者对活动的实际控制力。法官提醒，非盈利绝非免责的金牌，并且未成年人参加高风险文体活动时，需各方共同守护安全底线，守住每一道防护关卡，才是对参与者最好的保护。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施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推动结婚落户一件事办理。民政部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其中山东农产品出口1140.5亿元，增长5.5%，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23.2%，连续27年居全国首位。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结束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会晤。罗德里格斯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在能源、矿业、安全等战略领域和其他共同关心议题上推进合作等事宜。由于美国持续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委内瑞拉于2019年1月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今年1月3日，美军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委美双方于3月5日分别发表声明说，两国政府已同意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在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唐前婷夺得金牌。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国0-0战平阿联酋，同组另外一场比赛，朝鲜4-1大胜伊朗，中国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小组出线晋级八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日期间，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聚焦新疆伊犁河谷的秋季转场正在进行，秋牧场蓄力赋能，如何解锁牧业稳产的新密码。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新疆。最近呢，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总台记者跟随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镇的牧民古利夏提一家踏上了秋季转场路。
2: 羊群呢，从那拉提下牧场先人工转场到达机械化转场的上车点接受防疫，再坐车80多公里，终于到达了这次转场的终点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么转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连线总台记者崔宁。崔宁，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秋季转场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跟随古利夏提家的羊群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喀木斯特秋牧场。羊群经历了长途跋涉，不少小羊呢是第一次坐车一路辗转到了这儿。到了这儿呢，他们又经历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药浴。就在距离我这儿不到1公里的地方呢，当地的畜牧部门设置了一个药浴点，所有到这个秋牧场的羊都要在这里洗个药浴澡。而这些水里呢，混合了一定比例的药液，浸透羊的全身，就能清除藏在皮毛里的体外寄生虫。那现在呢，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想问问大家，您觉得羊会游泳吗？答案是会，而且呢，属于天生自带的本事。虽然他不擅长游泳，但在关键时候短游保个命还是可以的。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药浴通道呢，大概是15米长，水深是 1.2 米，羊进到水里连扑腾带游泳呢都能顺利通过。而且怕药水浸透的不充分，还有人在旁边用专门的工具把羊头按下去，让它完全浸润。那羊洗完药浴之后呢，会在旁边舒舒服服的晒个日光浴，等身上的水干得差不多了，再正式进入秋牧场。
2: 嗯，听完你的介绍呢，我们也长知识了哈，这个小羊是会游泳的。那牧民抵达了这个秋牧场之后，主要要忙些什么呢？
3: 嗯，虽然呢，我们这个所在的秋牧场距离下牧场只有100多公里，但是这儿的海拔高度呢，已经从2200米降到了1000米左右。那气温呢也明显高了很多，这里的秋色更浓了，色彩金黄，牧草呢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现在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里啊，就可以尽情的采食，为过冬蓄能。那这个过程呢就叫做贴秋膘。在秋天啊，膘贴的越厚实，过冬时抵抗力呢就会越强，这也是牧民代代相传的草原智慧。那其实在四季牧场中，秋牧场呢只是一个过渡牧场，牧民在这里待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大家依然很看重这段的生活。我们在现场看到古利夏提家的毡房已经搭起来了。今天呢雨过天晴，阳光正好，他和妈妈正忙着晾晒花毡，收拾毡房，里里外外都打理得干干净净。对他们来说，牛羊在哪里，亲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那虽然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日子依然要闪亮的过。在秋牧场呢，牧民们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今天当地配种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古利夏提家，为牛的配种啊做一些前期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到了秋牧场以后呢，发现牛啊、马啊这些大畜都多了，他们作为秋季转场的先头部队啊，已经提前1周多到达这里，做完了防疫。那他们呢，手上有一个专用的 B 超机，配种之前拿着它检查母牛的受孕情况，发现了没有自然受孕的牛，就会采用同期发情的技术，让他们在2周之内和其他的牛一起完成配种。那当地的牧民跟我们说，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对牛羊进行品种改良，二来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呢也有利于 深处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鼓励下去家的羊呢，因为昨天刚打完防疫针，要等一周后才能配种。大家都说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对牧民来说呢，也是孕育希望的季节。这几天啊，我们跟随鼓励下去一家的秋季转场路，感受他们的辛苦，也体会着他们的喜悦。可以说，这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也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谢谢崔宁的介绍。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新疆伊犁州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呢都有上万头牲畜进行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呢，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也正在发生。新疆牧业如何从卖羊肉走向卖产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石浩东、易阳哥的报道。
4: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5: 以前那个老巴这儿吗，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

0: 他们的突防能力使现在传统意义上的这样一些防空反导系统呢很难有效的进行拦截。第二方面呢，就使得无人机呢可以遂行战略层面的作战任务，更多呢可能会对欧洲安全呢带来一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在俄乌爆发以后呢，不管德国、英国还有法国都在呢瞄向了这种新型的在战场上异军突起的作战手段，那么使得欧洲地区呢可能会形成一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就使得这个地区呢更加难以防范无人机的攻击，使得欧洲的安全呢进一步呢面临着恶化的趋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31岁，四届亚运会，徐嘉余100仰再进52秒大关。老将回春靠什么？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继续来观察亚运会上中国体育的新动向。这两天啊，游泳赛场捷报频传，但我个人最关注的一个成绩来自徐嘉余，男子100米仰泳51秒98。在这个项目上，52秒啊，其实就像一个天堑，即使是常年保持顶尖的徐嘉余，也有快10年没有摸到过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跨过30岁之后，2025年徐嘉余的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曲线。半决赛仅游出53秒14，无缘决赛。而在那年的全运会当中，徐嘉余虽然轻松夺冠，但是52秒39的成绩也距离52秒大关有着不小的差距。在31岁的年龄再次摸到职业生涯绝对速度的高峰，贾瑜的回春案例就值得琢磨了。是他去年在世界赛遭遇滑铁卢之后回去加练了吗？事实上，从绝对训练量的角度，他练的比以前还要少了。过去啊，咱们常讲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这种训练理念呢，起源于上个世纪，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体能类、对抗类项目的重要指导思想。今天咱们不能绝对的说三从一大过时了，但对于比赛经验丰富、技术能力拔尖的老将来说，恐怕还有要更新的观念来去指导训练。因为年轻时啊，运动员普遍恢复快，所以你可以通过堆运动量来刺激成绩。但是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肌腱、关节、神经系统恢复的速度都在下降，如果还按照年轻时的训练量硬顶，很容易出现伤病和过度疲劳。所以现代训练更强调的是负荷管理 load management。 什么是负荷管理呢？就是控制运动员在某一个时间段承受了多少刺激，恢复的怎么样，动态平衡下一次训练应该给多大的刺激。专业训练理想的过程是训练、疲劳、恢复、身体适应强度，最终达到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下一次上量的训练来得太早，强度太大，这个循环呢就会变成训练疲劳，没有恢复，继续高强度训练，更疲劳，表现下降，伤病风险增加，直至受伤停训。其实相比于伤啊，运动员更害怕的是停。一旦停下来，不说武功尽废，但也需要从头再来，此前的训练量都白堆了。所以成熟运动员最需要做的就是维持那个脆弱的动态平衡，不是猛猛练，而是练得精准。徐嘉余在过去一年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训练理念转型的过程。100米仰泳这种项目，出发、入水、水下海豚腿、转身、划水频率、身体流线型，最后15米的速度保持，每一个环节都依赖力量和神经控制。因此，一个31岁的徐嘉余不需要在所有指标上都击败22岁的年轻人，他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力量保持、比赛经验和节奏把控，把年龄带来的部分损失抵消掉。 过去呢，我们习惯把刻苦等同于

上量，把老将坚持想象成咬牙硬顶。但是徐嘉余这一年的轨迹恰恰说明中国竞技体育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理念转型。我们从把运动员训练得更强逐渐转向了让运动员把自己已有的能力使用得更有效率。当一位老将学会了更聪明地和自己的身体握手言和，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体育的传奇们可以把巅峰拉得更长，把职业生涯走得更远。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2: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甸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4: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月底副热带高压将会持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那么在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湖北至江苏一带总体位于副高环流北侧边缘，冷空气南下与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碰撞引发降雨，那么这些地方呢也会成为较强降雨比较集中的区域。具体看一下，明天四川盆地上空形成低涡，在湖北西北部到河南、山东西南部一带形成低空切变，那么像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至苏皖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地带呢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中秋节当天，四川盆地上空的低涡维持，低空气垫线东段南压，主要是在湖北西北部到河南、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较强降雨呢也会向南扩展到安徽中北部、江苏大部。

0: 么其中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出现。26、27号，新一股冷空气南下，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到河南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仍然会是中到大雨集中的区域。那么城市中，像陕西安康、湖北十堰、河南信阳、安徽蚌埠、江苏淮安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安康、蚌埠未来4天会有部分时次预报了大雨，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后几天较强降雨区域呢，涉及大巴山、秦岭、伏牛山等众多山区，出行要及时关注当地路况及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深入山地及河谷等低洼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好，节目尾声，我们来聚焦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下午3点，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 明天2026北京动画周将开启，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探寻全球动画行业新风向。
3: 明天2026资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将开幕。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明天迎来开幕后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48枚金牌。羽毛球男女团体、乒乓球男女团体将先后上演金牌争夺战。中国女篮出战1/4决赛，对阵蒙古队，全力冲击亚运3连冠。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

0: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

0: 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杰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 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3: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6: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8: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5: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 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5: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5: 截至八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000。

0: 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0: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几家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7: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2: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8: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2: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9: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
1: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

0: 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十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1: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

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双涌供水工程设施保障和运行情况。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设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归纳统。以入归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9月22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靖远县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靖远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财政决算，县人民政府关于靖远县2026年上半年调增预算支出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题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十四五”规划纲要总结评估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及双签行动开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及双签行动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进行了会议民主测评，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于山、罗爱民、顾炳森、吴小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张维德参加会议。 副县长李静寻、县法院代院长魏小龙列席会议。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岛屿，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全县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2日，靖远县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服务宣传月在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启动。解说，活动现场托育中心幼儿家长代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聚焦婴幼儿健康养护、科学育儿、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依次发言。解说，活动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纯真的笑脸，为现场增添了满满的童趣与活力，让普惠托育安全护幼的主题变得鲜活可感、温暖贴心。解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整合多方资源力量，持续开展系列托育主题服务活动，稳步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覆盖面，着力破解家庭育儿难题，减轻群众养育负担，持续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推动辖区托育服务事业提质增效、健康有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教军场。小后羿孙成看秦琼啊拉折了诸般这些弓，心中话：表少爷，你这叫拖字诀啊，你在拖时间呢、啊、你在等天黑，你在等日落呀，这些弓你就别糟践它了，我把我这张弓给你吧，看看你能不能拉折。这才递上了宝雕弓，又递上了凋零剑。秦琼这个人心地善良，侠骨柔肠啊。孙成递完了剑，秣马抽身走了，剩下秦琼瞅瞅罗成，看看张公瑾，再看看杜文忠、史达奈，众些弟兄催着千里一盏灯，直接勾奔梅花圈，说他上梅花圈，他要开射，一箭射三雕，那雕搁哪儿呢？那雕能来吗？小后羿孙成挤兑着秦琼，跟他立下生死军令状，就为这个事儿。你就吹吧，我就看你怎么射这一箭三雕，什么样的飞禽走兽能来到这教军场的中心呢？在教军场的外边你都够不着射。另外这号炮连天，撇了号角都地动山摇的，什么样的飞禽野鸟它不得远远走着上这儿来找死啊？小后羿孙成想到这里微微一声冷笑：表少爷，你就记住吧，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的生死军令状签到那儿了，你有北平王做靠山，现在也不好使。这是小后羿孙成他内心的想法。再看秦琼催着夜里一盏灯压外圈走梅花圈，一边走一边喊：孙成的箭射的好不好？大伙说好啊。射的什么呀？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对，说那么你在教军场上和人家比武，秦琼啊，人家箭射完了有名有姓一宗一样，你服不服？我服，我秦琼特别服。说你服人家了，你射什么呀？我呀，我不能像小后羿孙成似的，你看把那金钱掉到那儿，还得高坠坠上，这不是个死物吗？连绑带坠，咱们不用，我也不用掉金钱，我也不坠他。说那你怎么办呢？并不是我怎么办，我跟他射路不同。那你要射什么？兄弟们，你给我记住，今天我要一箭射三雕。小后羿孙成是三箭射了三路绝技，我这一箭就射下三雕，你看行吗？大伙说：哎呀，这一箭射三雕，就这一箭就能把三个飞禽射下来，知道意思吗？对，哎呀，你真要是能把这

三个飞禽一箭射下来，表少爷你高啊，你高的都不得了。这秦琼干啥呢？那我不能站到那个梅花圈里搁那杵着，那不僵僵了吗？大伙一看这干啥呢？傻老婆等捏汉子呢，你等谁？等这三只雕来啊。哎呀，秦琼就压着外圈走了两圈，回来以后大伙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他要一箭射三雕。那等着吧，这个别人不琢磨吗？这玩意儿这三雕能来吗？这地方一闹火反的，号炮连天的，那不早都吓跑了？别说没有，就有也都望影皆逃，也成了那惊弓之鸟，见曲目都高飞。你这个还一箭射三雕，你上哪儿射去？这个是观众秦琼的内心，他也是这么想，能不能来？这不能来怎么办？他左手扣着这张弓，弓顶上刃扣天弦，刃上了这个凋零箭。这马走到北边，薛回马头往南来。咱们就书就交代到这儿，就听外圈就有人喊：“兄弟哥，来了，来了！”什么来了？后来有人就说：“你看，你看！”再后来有人比比划划的往天上比划。秦琼闪目一观，瞧呀，什么东西有打正南上，黑黢黢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翻翻滚滚，滚滚翻翻，就瞅这堆东西越来越大，越来越黑，越来还越低，你得等来到教军场内才看清楚。什么来了？两只鹰，四个爪子，叨着一只鸡，这脖梗上就被这只鸡这一丈多长的这个肠子给缠了，左一圈右一圈得缠五六圈。就见这个大鹰啊，嘴里叼着这根肠子，还直不了脑袋，就这么个场景，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大，越看得清楚。说这哪儿来的？他搁哪儿飞来的？这不害怕吗？现在瞅这个状态，就这鹰，什么叫害怕呀？几乎就是连命都要保不住了。已经蒙了圈了，拿个人类的语言形容，说这鹰哪儿来的？咱们前文书交代过，您交代过什么？在这教军场一里地左右，有个点军阵，这个点军阵就因为这教场才起了这个名。这个名就是啥意思？这里边全是做买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干啥的都有啊，做买的，做卖的，叫卖声是络绎不绝。这里边包含着酒楼酒馆餐厅一类的，那当然旁边就有杀猪的，宰羊的，宰鸡的，还有宰鸭子，干啥都有，闲言少叙。这个宰鸡的师傅把这鸡呀、毛退完了，弄得溜干净，把这膛开开了，这肠子拽出来了，刚想要轻抚，这老板就叫他快来快来，有急事。他撂下了这家伙事儿，他就跟老板去了。他跟老板去了，旁边呢五六丈远蹲着一只黄鹰啊。这只黄鹰呢眼瞪嘎似的盯着这个杀鸡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想全吃鸡，这鸡是肠子哪儿什么不要了，啪嗒往旁边一甩，他窜上去叼着就走，是这么个意思。他一看这机会来了，这杀鸡的人抽身走了，那他还能等着机会吗？机不可失，那叫时不再来，一抿翅刺就来了。那鹰那个速度大家都清楚吧，那是最快无比，到跟前不容分说。一想这地方他不能在这儿吃啊，直到那人来了他吃不消停。两个爪子，这爪子是锋利无比啊，那鹰爪啊，鹰爪力，鹰爪力的嘛，那唰就搭到这鸡背上，这翅膀一扇就起在空中，这热闹了。为什么说热闹了？这鹰啊把这鸡
抓起来飞到天空，这肚子这嘟噜长的搁这嘟噜着得有一丈来长。他是起来了，他想找个消停的地方去享受这顿美餐。可是这东西他是没想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身后还有一只比他大一点的这黄鹰。一看这小鹰把这抓起来了，悠悠当当的不干了，我得跟你俩夺食啊。一抿翅，黄鹰展翅，日就撵上了。这一撵上，首先的动作，他这俩鹰爪唰就搭到这个鸡的身上。这个爪是特别厉害啊，鹰爪搭上就搭进了鸡的骨肉之内。要不这个里头吧，有些人说就这么厉害吗？那比这厉害的有的是。那够号的鹰，有人熬鹰养鹰干啥？这狼是最怕鹰，野狼啊，这野狼要见着鹰，他这弓着个腰缩着个脖，眼睛嘎是往空中瞅，他也瞅不明白。因为鹰是搁天空瞅准了，离老远有斜度，他滑翔嗖啪一上来，就把这鹰这叶囊盖就这溜脖根子这溜高俩爪就给你刀住，这一刀住那就抠进去了，那搭到骨头里头啊，就那样了。这俩爪搭着这个狼，这狼能老实吗？左边一口右边一口，他不咬还好点，他张着个大嘴一咬，那鹰那个鹰钩鼻子，鹰钩鼻子，那鹰那个嘴那个甲是最快，他一张嘴一那个速度快啊，啪往里一刀就牵住舌头，这舌头往出一落就是一块肉。这狼这舌头能有多厚，能有多长啊？能扛牵吗？左一口右一口，这狼连咬都不咬了，那最后往地下一躺，就瞅着这鹰啪啪的，一会儿一口眼睛，一会儿一口舌头，你这玩意要命不要命？就这鹰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这两只鹰四只爪抠着这个鸡，这两个鹰一个大一个小，弱肉强食，小的是为了吃这口鸡肉，他也不服啊！你牵我一口，我牵你一口，就这样，两个人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翻翻滚滚，这一扑棱可坏了。他俩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把这鸡肠子就甩起来了，左甩右甩，就把这俩鹰脖子都缠到筷子堆儿。这缠到筷子堆儿的，这左一回右一回，越缠这道数越多，越不得劲儿。这小鹰啊，没多大的力量。这个大鹰就不干了，他这个嘴就钳住了这个鸡肠子，干啥他咧拽，你想想本来就缠住了，这鸡肠子溜光的，越拽越紧，越紧他俩越上不来气儿，把这小鹰勒的就有点蒙圈了，蒙灯转向，就光有招架之功，这脑袋也扑了不动了。这大鹰个个你看一个鸡，再加上让这肠子缠住他俩的脖子，他的飞翔能力就受到了限制，飞不高，只能往下一点一点沉，越不得劲儿，他越扑棱，越扑棱这肠子越紧。最后啊，这俩鹰啊眼瞅着就油尽灯枯，飞也飞不动了，扑棱也扑棱不动了，这鹰这玩意儿认死理儿，像那个你要早点把那肠子松开，要是抖漏下来扑棱两下也就开了，也就飞了。你说他叼住肠子不放松，左来右撤，越拽越紧，这就进了教军场，还什么号炮连天不号炮连天呢？你就干啥，你放炮啊，你地动山摇他也不管你那些事儿了。45度滑坡直扑这个教军场的梅花圈中心，你要说这都是该着的事儿，说哪来那么巧的事，这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事儿啊，你就是你那墨牛之地啊，你也听不着，你也看不着，你也遇不上。这个人没说吗，你夜道走黑了，早晚你能碰着鬼，你要走不了那么长的夜道，上哪碰鬼去？这话是比喻，说有鬼吗？没有鬼，这是个比喻词。
二爷秦琼一看喜上眉梢。

我的娘啊，妈的妈的，老姑娘，我那老姨呀、啊，嘿嘿，苍天厚土，过往神灵，看来我秦琼命不当丧这梅花圈内。说罢举起了这张弓，他一举弓，这时候这个鹰啊就跟着秦琼这个角度就来了。秦琼左把一抬弓，右手拉弓弦，弓开如满月，那对准了这两只鹰，抱着一只鸡，敏敏朱红，搭头当空。什么叫敏敏朱红啊？现在放炮你都讲究朱圆对好，放炮得有朱圆，瞄准器射箭敏敏朱红，这也就是瞄准。对准了之后，前把一推，后把一撒，噔，一点寒星，就听噗嗤。这怎么了？这大鹰啊稍站点往上，因为它在顶上，它这扑棱着。这小鹰啊已经精疲力尽，它在底下。这箭来了，正好跟小鹰这绑根子上刺，穿过鸡肚子，就搁那大鹰那个后边啦，屁股前面啦，这溜扑哧一箭，搁那头就露出来。再其位的，这存盘的就叫天地之大，是无奇不有。有些人说这不能来，飞禽走兽往这里闯啊，不想活了。真是就像这样不想活的东西才能进到这教军场和梅花圈内，这就叫巧其缘，无巧不成书，就搁这儿来的。哎，就这么巧，秦琼这一箭，你说这本来就下坠，这一箭给他们开膛破肚，来个大穿糖葫芦，那能受得了吗？扑棱扑棱拧几下子劲儿，就栽到了这点将台前边不远。那杜文忠一看，我的娘，二哥呀，你神人高，一箭射三雕。这小子哥马上下来了，往前一窜，一看这个鹰爪扣到鸡身上，这俩鹰的脖子让鸡肠缠个等等的。他一手拿着箭尖这边，一手拿着箭杆这边往前一举，莫回身来，你说连马也不骑呀、啊、他一个腿不够，加俩腿，撒丫子就跑。往哪跑？他就抱着梅花圈的外边，兄弟哥，动三军儿郎，你们看这是什么？是不是一箭射三雕？对，一箭射三雕，看着没有？看着了。又往前走，他又喊。有人说那不是俩鹰抱个鸡吗？鸡也是雕，听着没有？雕，一箭射三雕，一箭射三雕。他跑了一圈回来了，砰，把这玩意往点将台一底下一扔。哎呀，台上这几个人你看吧，这乐子大了。那五亮五魁一瞅啊，哎呦我的娘，你说这是，哎呀，万般全在命，半点不由人，这咋这么巧啊大哥？嗨嗨，苍天哪，厚土，这巧趣冤的事儿打哪来的？这是搁哪儿飞进来的？你说这今儿个说不明白道不清楚。再看那个王爷那将台上，那罗毅乐的前仰后合的，心动话，哎呀，太平凡了，你这是因祸得福，福大命大，造化大，逢凶你就能化吉，遇难能成祥。哎，别说你俩鹰抱着一只鸡，你就一只鹰抱着两只鸡，今天也叫一箭射三雕。你说这玩意儿，你跟谁说理去？谁嘴大谁说了算呢？对不对呀？这时候，秦叔宝这才是把弯弓挂到德胜钩上，一回身看看杜文忠，你怎么样？二哥呀，你真厉害，你这一箭射三雕啊，真是三雕啊。二哥又小声说，二哥中间夹个鸡，你得感谢这只鸡呀、啊、这俩鹰这爪子全都抠到这鸡身上里边了，你说那鸡肠子把这鹰脖子还缠上了，你这玩意儿跑也跑不了，一个声拴俩蚂蚱，哪个鹰也跑不了，他就在那等着让你射。你说二哥这是巧其缘，不是巧其缘？大伙儿有的看明白的，这个乐呀，你说这玩意儿你能说啥？你怎么说秦琼把这双雕也射下来了？这回可就愁坏了一个人，

0: 参战小后裔孙成。呀，我的娘啊，看起来苍天要灭我孙成。这时候的秦琼一看，那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个个也乐，憋不住。你说我这像周孟氏说这么一句话，一箭射三雕，在射箭的行当里头没有这句话，那我就这么说出来了，你看他就来了，我就把他射下来了，你这怎么办？又一想，孙成啊，你小子歪歪道，你叫参战，你这个参嘛当的，这些天来你就没说好话，你也没出好主意。孙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也是你的吉日，你往哪里走？孙成，孙成哪儿呢？孙成就在原先射箭的南边呢，他看明白了这些事。哎呀，心想啊，哎呀，这怎么说？说不出啥来。最后牙一咬，心一狠，那怎么的？白纸黑字啊，手印搁那嫩着呢，生死军令状，说秦叔宝要射下来这三雕，你孙成怎么说的？那我就在梅花圈内，俩膀一背，脖梗一拔，心脯舔着，秦琼啊，你相中哪儿，你就往哪儿打，我这脑袋愿意怎么嘎，你就怎么嘎。就这时，孙成一想，人固有一死，再有这么些年，我孙成还这么大，早死早脱走。既然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眼睛一闭，牙一咬，青点飞虎战，这匹青鬃烈马啊，就来到了这梅花圈的中心。秦琼一看，真来了，嘿嘿，孙参赞呐，你要后悔的话，秦琼，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回家去开荒种地。从此以后，你大普卢鹏分刀洗手，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再有，你要干事业，我也告诉你，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知道吧？哎，这个，表少爷，你再为别人卖力，你就是看看这个人行不行，那个鸟啊，像在这儿垒窝，都得看看这棵树行不行。这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给五魁五亮，效力犬马之劳，那武安府是什么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北平城恶贯满盈，搁这大街上这头一走，那头人干净的，干啥都躲着他。谁跟你俩说话？武安府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不办人事的猪狗不如，他就是个畜生，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知道怎么办？我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我拿人家钱财就得替人消灾呀。表少爷，别说别的，你把你那银装锏高高举起，奔我这头颅，你就给我来个痛快，我这里就求之不得。那好，秦二爷催，夜里一盏灯，高高举起银装锏，对准小后裔孙成头顶的百会穴，用足了力气，这招叫油锤灌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教军场内梅花圈，小后羿孙成骑青鬃马来到梅花圈的中心来引颈受死啊。没想到秦琼这个人心胸这么宽呢，劝他以后如何如何。孙成说，表少爷啊，别费唇舌了，想我孙成还能有别的出路吗？一路都没有。我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拿人家钱财，我替人消灾，这灾我消不了，我还如何回去面对监军帅五魁五亮？另外我也知道这人有羞耻二字，想我孙成献绝技，你来一个一箭射三雕啊。虽然说我那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不是一套俗箭，得说有个名称，但我也难比你这一箭射三雕啊。你这是啥？老天苍天厚土过往的神灵全都助

余殃啊，祸殃必到，那不是不到时机没到啊，那不是不报给你啊。咱们闲言少叙，小侯与孙成策马扬鞭逃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再说这秦琼抽回马来说，这他想卖弄卖弄，那不是。秦琼就想，我这一生啊，这几年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这还有完没完，我怎么这么早糟。咱先把秦琼撂这儿，说谁，说点将台阅兵台顶上的人罗毅罗彦超，再加旁边那两个监军帅，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受不了了，就听哎吆了一声，谁，这是五魁呀。五魁一看各家安排的这些事儿，出了偷袭小后羿孙成，就这样的事儿，一宗挨着一宗，他是一仗都没胜，是仗仗败北，这可如何是好。一急眼背气了，武亮捶打拳心拍打后背呀，哥哥哥哥醒来醒来，不多一时，这算把这监军帅五魁救过来了。这五魁醒来以后长出了一口气，做好了，自己明白呀，这自己的刀自己的事儿还得自己办，人还得靠自强，靠谁都不好使啊，靠什么什么刀，这都是一些个废物，都是一些个吃什么什么不剩，干什么什么不行，还能有哪一位能替我五魁遮风挡雨？罢了。这时候的五魁已经进入了疯癫状态呀，啪这一拍桌子，就连北平王罗毅都吓一激灵。当时这五魁就说话了：“北平王。”这声调都变了。哦，监军帅，你有什么话说吗？有，北平王啊，我要下到教军场梅花圈内，我要和这黄口小儿一决雌雄，分上下论高低，今天得弄出个输赢来。哎，监军帅呀，我念你这些年来到北平，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操碎了多少心，为了北平的安危，你春夏秋冬操样样的，你天天跟着，这是你的功劳，我看在你这个岁数上，我劝你几句，你休息雷霆之怒，别发着虎狼之威呀，你不要下场。为什么？北平王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本身是朝廷的命官吧，对不对？那倒不错，你本身是国家的栋梁，这对不对？也可以这么说，你是北平的监军帅，你身为帅才，你去和一个无名的班头小马快，比那草民强点不多，你去动手，你搭吗？你值吗，王爷呀？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叫搭不搭，什么叫值不值啊？我来问你，你要是换位思考，今天有些话就明说，我那儿武安府就在土地祠前被人家一枪就扎个透心凉，给穿糖葫芦了。王爷，这事儿换位思考要撂到你的身上，你什么感觉？这几句话就把北平王问的哑口无言呢。是啊，换位思考，这事儿扔到我身上，说五魁就这么一个儿子，堂前一炷香烟，千晌地就这一棵苗，想我罗毅也是800里地坟前就这一根蒿草啊，独生子，我这个儿子要让人家扎一个透心凉，我是什么感觉？人嘛，人之初性本善，都得讲个良心，人都得讲礼义为先，一视同仁，我罗毅要这样怎么办？罗毅就语塞。这时候

就那监军帅武魁，摁箭都撩他位，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就搁这个点将台上阅兵台走下来了，到台下就喊了：“来人，大事！拉马抬刀。”说这武魁是一员武将，这武功怎么样？武魁可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就想当年铁背靠山王太上皇杨林杨一信，除了杨林以外，那就这武魁第一号的虎将，坐下马掌中刀，刀急马快呀，不得了个人呐！要不怎么能把他打服到北平做监军帅呀？有人早就把他的一匹马牵过来了，什么马？赤炭火龙驹。这匹马火炭红，那鞍颤金鞍玉飞，在德胜宫鸟翅环上挂着一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哎呀，背后印薄，你看这刀印青光之闪，晃人双睛，夺人的二目。这武魁不说别的了，推鞍不去，搬鞍不来，抬左脚认凳飞身上了马，右腿一抬摘下这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小斧沾判官头，磕膝盖点飞虎杖。这匹赤炭火龙驹那是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夜马趟翻，啊，小儿秦琼哪里走？说不说两句了？有啥说的？不问问说你谁他谁，那还说啥呀？这就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此时的武魁白眼珠子起红线，那才叫个血贯。同人催马摇刀直取秦琼啊，这一刀高高举起，那叫力劈华山呢。此时的秦琼正在这儿无里雾中琢磨自己呢，猛听得马百威武铃响亮，再看来了这个监军帅武魁呀，呵，武勋来的年纪，海下花白胡须，黄金盔黄金甲，金锁连环甲，二龙斗宝黄金抹弄，搂海带密扎扎排满了银钉，九吞十八扎，四十八勾挂，勾挂起鱼叉尾，三只倒挂护住裆口，两扇征裙左右分开，是背后配猩猩红的战袍。这老武魁不亚如扒了甲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那是不怒而自威呀。四蹄腾开，直接勾奔自己来，这个快的就不用说了。二爷秦琼武功讲七寸不夺八寸不赢，看准这口刀直劈自己的顶门，急忙忙左脚一带蹬，双剑合一往外顺水推舟，借势一躲，这匹马往出一窜就躲开了这第一刀。你躲开别人的兵刃就一刀就算完了，武魁不行，武魁看准这刀不行的，急搬刀头现刀短，一尺八长的大刮刀啊，三愣子一个尖儿啊，搬头现短，看前啪噗一刀短就扎下来了，奔哪儿？奔秦琼的梗嗓咽喉，往上一挑眉攒双眼，往下一滑那就是前胸带两肩呢，扎前心挂两肋呀，这招数太厉害了，那兵不是一点一滴呀。秦琼看看早不能躲晚不能躲，这时候那刀短就来，一点寒星就到了。秦二爷急慌忙来一个狮子大摇头，喷，这短就贴着这耳朵垂下边这嘎子一寸多远，喷就过去了。二爷秦琼刚扶起身，武魁一看这刀走空了，那真是大晃身，来个顺风扯大旗呀，无拦腰接待就勾奔秦琼，就这就叫一马三刀啊。就这三刀如果你没经常练，没经常打，没经常见，你难

0: 逃脱呀，那得说是秦琼啊，二五更的功夫，那现在由八岁开始练二十多年，那是闹着玩的吗？一个看看，哎呀，这还了得，急忙往后一躺，一个金刚铁板桥，就这巨齿飞镰大砍刀，那挂着寒风就搁这鼻子尖顶上也就半公分吧，嗖就过去了。二爷急忙起身跳出圈外，哎呀，监军帅，监军帅，秦琼啊，你说什么说什么，娃娃呀，不知道什么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哎喂，这监军帅呀，你听我说，你有什么说的？监军帅，你莫发虎狼之威，秦琼我有话说。你看刀，咔嚓刷，看刀，叮当，看刀。因为秦琼只有招架，这就是秦琼啊，叮叮当当就躲开这六刀，这六刀，哎呀，这就是秦琼。因为这书得交代几句，说秦琼就这么厉害吗？当然了，他有实力。他什么实力？十八条好汉，秦琼排到第十三，就在大隋九省七十二连关八十一郡地，外跨四大外连，他排到第十三名，那也是亿万之众啊！就这些人排到第十三名上，那不值得骄傲吗？五魁就将来和秦琼的名望比，五魁还真不行。要论功夫路数，他俩在伯仲之间，也就是半斤和八两，差不多少。要论雄才大略，要论胸怀，五魁啊，你就是个愣杆的。所以说秦琼凭着真诚的实力躲过这六刀，这回这匹黑夜一盏灯就窜出去了，跳到圈外一摆手，我说镇北监军帅呀，你大人必有大量，你打我也可以，杀我也可以，但是我在临死之前，我必须把我心里的实话吐出来。我如噎在喉，是不吐不快，望监军帅你一定要听我说几句话。这时候这五魁呀，牙根子咬着，腮帮子鼓着，眼珠子瞪着，牙根都痒痒，秦琼啊，秦琼，我和你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教军场

蒋梅花圈里，镇北监军帅吴奎，势如风虎啊。秦琼是光招架不还手，就躲了六刀，这六刀可是不容易啊。那吴奎一马三刀，也就是秦琼，要搞一般的人早就废废了。躲过六刀之后，秦琼跳出圈外，双锏倒空，双手抱拳，镇北监军帅，你休息雷霆之怒，莫发这虎狼之威。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也得盐哪咸醋哪酸，怎么回事？你得让我说，你有什么说的？秦琼说，我如噎在喉，不痛我不快呀，你不让我说，我就是死了我心也不甘呐。大帅，你必须听小差细说一遍。那好，你讲吧。秦琼说，我来到北平城，闲暇无事，游街逛景，来到土地祠前，女儿武安府在那儿练拳脚，拳脚功夫出神入化，我给他报个好，他就说我有意识丑化他，但这是冤枉啊，我是给他鼓掌，拳脚不错，哪成想巧屈冤呢，脚踩滚珠石头摔倒了，这起来就翻脸扎我20枪，我都没还手，最后我一看我不躲，站这儿让他扎我，不也就一命呜呼吗？最后让过枪头，我抓住枪杆，我们两个人土地祠前就拽抢枪。后来我一看呢，听人说他是您的儿子，我惹不起，我一想给你吧，我一撒手，正赶上他双脚蹬地，屁股往后稍往怀里拽，这一枪自己就给自己扎上了。我说监军帅呀，这就是底里缘由，我冤枉，我原先和你们老五家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要是能想得开的话，王爷你心里有什么憋屈事，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你是要黄金你还是要白银，明的珠亮的宝，翡翠玛瑙猫眼鸡血石，你要什么，要什么我给什么，要斗尖我就给斗流，监军帅你看怎么样？嗨嗨，哇哇，我们老五家千赏地就这一棵苗，让你一枪就给我扎个透心凉，继承人我都没了，我还要什么珠啊，什么宝啊，什么黄金白银呢？就算堆起了金山，填平了银海，我要它啥用？我没人了，你只有拿命来。秦琼这一听啊，现在是好话赖话，长话短话，这五魁是油盐不进了。你说啥？今天就在小教场的梅花圈里，你秦琼难妥公道了，你别想呼呼来来走出这座教军场。秦琼说，既然如此，你还得听秦琼说几句，你想说什么？武大帅，你衡量衡量你自己的身份，你是镇北监军帅，我秦琼比那老百姓稍微稍微强点不多，我在历城县担个班头马快，你和我俩斗，你值吗？你搭吗？什么叫值不值，搭不搭？我今天就替我儿索命，这是一，你索命也可以，你等会儿我说完你就索命，你身为国家的命官，你说我和你动手，说你把我打死了，我是草民一个，那我要是一时收不住手脚，刀剑无眼，要是磕着碰着，我说武大帅啊，我不是犯了滔天大罪吗？因为啥？你打死了朝廷命官，你说这个事儿这怎么算呢？咱们各有天命。

那个不算数，不归国法王章。秦琼说，大帅呀，你这么说空口无凭啊，那你还要怎么样？如果是你真想和秦琼动手，我真是有点后怕。你怕什么？因为你把我打死啥说都没有，我要把你打死，惊动了当今皇上，我焉有命在。武魁说，那你要怎样？你如果真想和秦琼在这个梅花圈里定个输赢，论个上下，分个高低，那么我有一个偏见，你说咱俩双双上得点将台，由北平王做主，白纸黑字咱们写上生死文书、军令状，生死各由天命，要不然的话我秦琼不敢陪着监军帅就在梅花圈里能分出上下论高低，这是不可能。那好，秦琼一听啊，这个武魁啊还挺仗义。武魁说罢，一搏吃炭火龙驹，这匹马那也高蹄穗大蹄碗，刀龙脖子猪牵的耳朵，蹄子背高八尺，头子尾长有丈二有余，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可以这么讲。啊，就勾奔点将台。这秦琼一想，跟着吧。两个人来到点将台上，这北平王罗毅一看，心里明白，但是他嘴不能说呀。这俩人干啥来了？又是秦琼的想法。什么想法？空口无凭，我是不能跟你打，怕给我惹事。这要把武魁给打死，这算国家的命官呐，那得摊事儿。将来就我姑父硬是，那玩意儿你手大捂不过天了呀，你嘴再大你得说理呀。罗毅一想，秦琼这个孩子，可喜他这个年龄能想出这些事儿来，我真是高兴。你二人来到点将台又有何事？武魁说，给我们出生死军令状。生死军令状，你那意思就是说各由天命，生死不得由怨他人，是这意思吗？对。罗毅说，可也对，这刀剑无眼，人都有十手，马有乱蹄，万一要是伤到了谁，那以后各由天命，不得由官府管辖之内，死算白死，是这意思吗？武魁说，对。那秦琼你呢？我也是这样。王爷呀，这监军帅一门要和我论高低分上下，不是我死就是他亡，我秦琼是不能胡乱出在北平了，我就是死我也得死个明白啊。怎么明白？怎么立下军令状，生生死死各由天命，不能怨天尤人，怨这个怨那个，得经过保人咱们画押，我才能和他动手。武魁说，北平王你写吧。罗毅说，真写呀。我说，监军帅呀，王爷啊，不要多说了，你就写吧。王爷你细思细量，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不要冲动大劲儿，那是魔鬼呀。一切你要是冲动过分了，人虽然说是草民，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伤着你你值吗？不用讲别的了，生死各由天命。好，那我就写了，往下就不用问秦琼了。因为啥呀？罗毅已经看明白了，这是全是武魁缠着秦琼死活不撒口，非得打不可。罗毅想啊，立个军令状，生死各由天命，这也就对了。怎么写？镇北监军帅与秦琼在教军场两下比武，定输赢论高低，生死各由天命，不能怪罪他人，年月日落款罗毅。这得找保人呢，保人是谁呀？武魁你找谁做保？

我兄弟武亮你来。这武亮啊，不怎么心甘情愿的来给他摁这个手指印。为什么这么说？那武亮一看这个秦琼啊，那是这剪法路数功夫不在他哥哥以下。再说秦琼是多么年轻啊，哥哥你就再勇你也年近五十啊，这得差多少事儿啊。又一想瞅哥哥那样，再说别的哥哥都得翻脸，拧拧搭搭不心甘情愿地来到这儿。武亮啊，你还不画押？好，我画押。这声啊真是不咋受听啊，就把这手印给摁上了。秦琼你呢？罗成说我来，我替表哥画押摁押。这摁完了一式两份，这可就生了效了。这监军帅武魁呀，头都不回，摁剑都撩大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了点将台，来到他自己这匹马跟前儿，搬鞍认镫，手提锯齿飞镰，大砍刀，就来到了梅花圈内，干啥？搁这立马停刀而等。咱们这回得说说秦琼。这秦琼画完押来一想，这个时候不能在点将台和姑父说乱七八糟的，没有，因为明眼人都看出来了。什么？就今天这场鏖战，生生死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一场战呢可了不得。秦琼啊，两枚扣一枚。说他咋的？怯战吗？不是。说他要畏缩不前吗？不是。说他尾刀必剑吗？更不是。说他怕武魁吗？那更不是。那他为什么？自己心中想，嗨，我最近时运不至，真是不顺。另外的呢，就是眼望着山西潞州天堂县，心中想，武魁呀，武魁，今天我秦琼马不乘当剪不趁手，如果要有我那黄貂马在，瓦面金装熟铜锏，武魁我岂能怕你呀。这时候秦琼就慢慢悠悠地走下了这个点将台，中军辕门十二棋牌加罗成就围住了秦琼。二哥，我瞅你面目好像不乐呵，你怎么回事？嗨，怎么回事？远水不解近渴呀。提到了水，秦琼就瞅杜文忠。杜文忠啊，二哥，我看你腰间是不是挂着水葫芦？对。哎呀，我咋把这事忘了？二哥，你这三番二次的在这梅花圈里都多长时间了？拿现在话说，两个多小时了，你怎么说？秦琼连出汗，连劳累也是不轻啊。秦琼瞅着这匹夜里一盏灯，这马呀眼皮都耷拉下来了，没有精神。这是马三分龙，马要没有精神了，这就说明这马的体力消耗也不轻。最后这杜文忠啊，把水葫芦递给秦琼，秦琼蹲蹲蹲蹲喝差不多了，把水葫芦扔给杜文忠。二哥呀，罗成说话，表弟你是不是这马不行？秦琼说，罗成啊，是这马不称当，他不便利，因为今天我面对的这是谁呀？这是镇北监军帅武魁呀。有道是大将无马如蛇双腿，但这倒有马，这马不称当不听使唤，跟那没马又能差哪去呢？这时候罗成说，表哥，要不是俺的话，你骑我这闪电博龙驹怎么样？秦琼说，老兄弟，你那马是不错，但是你没看今天这形势吗？有多少事都要发生，眼看着就行激起惊涛骇浪，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你骑什么？没有老兄弟你

有时候这场大乱能不能平息呀、啊？二哥，我说这话你不明白吗？老兄弟，我能明白。你能明白，那换换别的马。这十二棋牌官，这个牵来一个，那个牵来一个。秦琼就一搭手，往这马脊梁骨上一较劲，往下一杀。秦琼说：“这马不行。”又来一匹，秦琼照样往下一杀手，不行。有的上马张口一夹，气沉丹田，千斤重往下一压，这马就摇摇晃晃。秦琼说：“这能行吗？”嗨，这马都不行啊，还是骑这匹夜里一盏灯吧。刚想去拽夜里一盏灯这个马的缰绳，这时候就瞅正南上这趟通道就乱了。怎么乱了呢？由打南边跑来三骑马，三骑马马上驮定两个人，翻铁板亮掌钉，马跑快如风，眼瞅就进了这教军场。就听那两个人就喊：“二哥呀，二哥，不要着急，少要担惊，不要害怕，兄弟金甲铜环到了。”说这金甲铜环搁哪来的？书中交代，这儿啊得垫几句，要不然这空落的太大。你听书啊，落空太大了，听来听去就淡化了，就没意思了。自从打金甲铜环压着秦琼到了北平，后来二堂古表认了亲，秦琼一看没事了，跟王爷说马上就打服金甲铜环，让他们回山西潞州天堂县。另外就提到了自己的金装锏和黄骠马。秦琼怎么想？就算我在北平这儿一时有事儿，马不乘当，剪不趁手，我怎么去应对呀、啊？提到这儿，北平给修了公文，金甲铜环，带着公文，这公文上一切就都写明白了，告诉潞州天堂县的大人才天德，你赶紧把黄骠马疏通剪，让金甲铜环速速送往北平，不可耽搁。就这样，金甲铜环回到了山西。首先他得到二仙庄，看到了单雄信，交代明白，告诉单雄信，二哥在北平已经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没事了。北平王是二哥的亲姑父，他表弟罗成嘛，大伙这个乐。到县衙开了这公文录引，又跟蔡天德请了长假，牵着黄骠马，带着书童简急返北平。那个年代那路途太远，你骑马呀， 你什么也得一段时间。你这个要像现在什么这个高铁呀，你是这个飞机呀，几个小时就到。那时候不行啊，就靠最快的速度就是马。你敢金甲铜环一路上涉水登山，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北平，那得首先到北平府啊。到北平府一打听，一看这些人都没了，中军辕门十二棋牌没了，北平王没了，罗成没了，秦琼更不用说。最后一打听去哪了，教军场。就这么的，这哥两个才急催坐马来到了教军场。教军场跟南边跑道上一进来，一看秦琼啊，那个意思就看明白了，所以高喊一声：“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受怕，金甲铜环给你送黄骠马，金装瓦面书童简到了。”话到声到，马就到，刹那间就来到了秦琼跟前。秦琼一看自己的匹黄骠马呀，那坐地就来精神了，那就跟抽大烟似的，哎呀，喜上眉梢。金甲铜环说：“二哥呀，哎呀，我给你送马来了。马鞍桥上挂着这对金装书童简，闯在了鹿皮套以内。这匹马，人不说马有垂缰之意吗？就这个马呀，它认主人。马和狗，这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后文书到清朝。”

0: 狗有食草之恩，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成语典故。马有垂香之意，这马认识秦琼。金甲铜环呐、啊，解盲，把钢绳解开，这马一甩头就挣脱了钢绳，直扑秦琼啊！到秦琼跟前儿，那是鬃尾烂炸，四蹄咆哮，昏昏直叫啊！拿着脑门子直蹭秦琼的后背和前胸，直竖高火，这是干啥？那意思说主人呐、啊。这么长时间了，你干啥去了？我好想你，我看不着你。说你说这玩意儿有点太神了吧？这马就这样，依我说一点都不神。那羊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呐，他就横骨插心，他不会说话，他什么事都懂。秦琼一看呢，把钢绳接过来，拍拍门中，拍拍马的脖子，荒骠马呀，荒骠马！哎呀，你来的正是时候。这黄骠马围着秦琼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圈一圈的，这个啊就是看看前边，看看后边，这主人胖没胖，瘦没瘦，说的有点悬了吧，总归就是这个意思。秦琼这才是看着了黄骠马，喜出望外，这才按状帽，提靴子，杀大带，勒紧了十字探，二哥，金甲铜环，我。到二仙庄了，我告诉二员外了，所有这些人都知道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大难不死啊，二哥你得好了，好好好，金甲铜环呐、啊，你有话慢慢的说，时间有的是，二哥还有一场鏖战呢、啊，金甲铜环，那位就是北平的监军帅武魁，你等我有时间慢慢和你说好不好？金甲铜环说，二哥呀。你可小心呐、啊！放心吧，兄弟，这秦琼认定班安上了自己这匹黄骠马，扑棱就跳下来了。嗯，赶脚着大肚不紧，杀了又杀，紧了又紧，二次上马。金甲铜环，你在后边好好给二哥助阵。好嘞，这金甲到崔五手这儿把鼓槌接过来了。铜环接过来了，撇了号角，秦琼一上马，哥俩这崔振鼓响，打得不如同暴动，咚咚咚，呼奔奔，秦叔卯是人欢马炸，是一马趟翻，踏进梅花圈。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打掉诈骗团伙75个，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23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事件造成两人受伤，船上全体船员已经撤离，目前尚无关于袭击来源的进一步信息。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发言中就巴以局势表示，加沙地带发生的事情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构成种族灭绝，也是全人类良知上的耻辱和污点。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亚运快报，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此刻提示，国铁昆明局为满足滇中、滇东及滇黔交界山区群众探亲、赶集、农产品外销、短途文旅的出行需求，在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将持续开行4趟慢火车。这4趟慢火车分别是威慑至六盘水往返列车、昆明至元谋西往返列车、昆明至红果往返列车、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往返列车。所有列车均实行逢站必停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最低票价仅4元，线路覆盖滇中、滇西、滇东及滇黔交界地区，串联起数十个山区小站与乡村停靠点，把便捷实惠送到沿线百姓家门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我们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有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这三候分别对应哪些自然现象？为什么哪怕气温相同，秋风也比夏天的风更让人感到凉爽？以及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哪些粮食新品种保证了高产稳产？国产榴莲、牛油果等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日之后，白昼继续变短，夜晚继续变长，天气也一天天凉了下来。除了昼夜和气温的变化，古人还把秋分时节其他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这三种物候分别指什么呢？民间有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意思是秋分这天如果打雷，冬天可能雪多。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还有为什么同样气温下，秋风比夏天的风更让人觉得凉爽？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介绍。
2: 秋分的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的是什么自然现象呢？
3: 在物候上，古人总结出了秋分的三候。

0: 分别是一后雷屎收声，二后蛰虫披户，三后水屎合。在古人看来，雷声的增减和阳气的盛衰相关，雷被视为阳气之声。从春分时节的雷乃发声到秋分节气的雷屎收声，一发一收恰好对应着阳气由盛转衰的节律。古人还认为行云布雨的龙是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所以云和雨在秋分时节会迅速减少。从气象数据来看也能够得到支撑。那夏季是我国全年雷暴最为鼎盛的时段，而到了秋季雷暴日数就会明显减少。我国大部地区秋季雷暴日数在五天以下，华南、江南南部、华北中部、东北中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东部以及云南大部等地还有5到15天，云南西南部、海南等地会超过20天。那从背后的大气环流来分析的话，秋分日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北方干冷空气加强，暖湿气流向南撤退，雷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需要的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都会明显的减弱。那北方雷暴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一些，南方尤其是云南到华南一带，雷电可能还要拖堂一阵子。那同样秋春对应的还有立春节气的蛰虫始振和秋分节气的蛰虫披户。从还未春暖的时候，小虫子们已经蠢蠢欲动，到尚未秋寒的时候，小虫子们开始加固巢穴，封门闭户，为应对寒冬开始做好准备。从小虫的一举一动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到气温下降，寒意渐深的季节变化。那随着秋意渐浓，我国降水量锐减，秋分节气全国平均降水量仅有25毫米，而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降水量还有 56.7 毫米，秋分的雨量不足常年立秋时节的一半，北京甚至只有20%左右。这和暖湿气流逐渐南撤也是直接相关的，暴雨大雨出现的概率下降，但是降水的日数减少并不明显。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因为每次冷暖空气的交锋都会伴随有雨水落下，在冷暖空气的来回拉扯下也会导致连绵阴雨的天气出现。比如这个时节我国华西地区就是秋雨震当时，那部分年份还有可能会引发秋汛，同样是不容小觑的。
1: 民间有一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
0: 秋分节气虽然雷始收声，但是不代表雷声就完全没有了，只是和盛夏频繁的雷声相比明显的减少了。那秋分前后冷暖空气也往往从盛行风的变化开始，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到冬季盛行的偏北风，那秋分节气刚好是处在中间时段，冷暖空气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直到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占据主导地位。那同样的20摄氏度，确实偏北风的体感会更加的舒适。人的体感温度呢，除了气温这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之外，也和湿度、气压、风速都有关系。偏北风往往自带干冷的属性，空气团本身温度低，湿度小，带走体表热量也会更快，就不会出现夏天黏糊糊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说秋高气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到了冬季的时候，随着气温越低，风速越大，就会导致体感温度会更低，因为人体皮肤表面的热量会更快的被风吹走，身体热量流失越快，大家就自然会感觉更冷。这是我们到冬天经常提醒大家要关注的风寒效应，要想维持住自己的温度保暖，还需要防风。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正好在秋分之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中秋期间全国天气怎么样呢？哪些地方需要防雨？还会不会出现秋老虎？我们继续来听。
0: 从最新的预报来看，中秋假期全国天气总体是适宜出行的，但是不同的地方要关注的天气不太一样。那北方不少地方也会出现1到2天的雨水，比如25号中秋节当天，在青海南部、山东、河北东北部、辽宁中北部、吉林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就有小到中雨或阵雨落下。26到27号，北方下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华北、黄淮到东北东部。

0: 播、暴雨洪涝等重重挑战之下完成的哈。我们也都说这个老天爷不等人哈。具体来讲，我们都用了哪些手段来抢农时呢？
1: 实际上这里面有各种方向的一个技术的加持啊。首先是，新品种的选育，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讲啊，在去年的冬天，面临的一个连续降雨的一个状态下啊，就是秋冬季节连续降雨影响这冬小麦播种的一个情况下，就应用了大量的这种可以晚播啊，并且能早熟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啊，就比如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品种啊，我们叫中麦这个系列的啊，中麦578这样的品种啊，它就特别适合去晚播，就是稍微晚播一点，它也可以迅速来出苗。那在出苗之后呢，就可以像正常的冬小麦一样，经过这个冬季的休眠期，然后在春季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恢复的状态。那这样的新品种的一些应用，其实对于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当然了，在播种的过程中啊，也会说应用到了一些比如说及时的排除这个农田中的积水啊，以及说适当的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来补充特定的肥料，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碰到的这种极端天气影响的这些冬小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一个生长和休眠的状态啊，并且在来年能够贡献出足量的这个籽粒了。
0: 嗯，是您提到这个选用两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今年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有90项“十四五”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育种攻关成果发布。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品种的小麦啊、水稻啊，是能够做到抗灾减稳产的呢？
1: 啊，其实还是非常多啊。就比如说，以我们在中原的小麦的主产区河南为例啊，就比如说这个正麦系列啊，就郑州的郑啊，麦子的麦，正麦系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能扛能打的一个系列啊。在这里面啊，就比如说像正麦1860啊，像正麦的9012，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它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抗疫性啊，就是包括说抗旱呀、抗冬季的暖冬的一个情况呀、包括说一些这种抗病虫害、抗倒伏的能力，其实都比传统的品种有极大的提升啊。至于说水稻的这个方面，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啊，就比如说像正稻的系列啊，包括说像一些华浙优的系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新兴的品种啊。那我们讲，其实在耕种的过程中要保证产量，还是要从种子这个源头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说你种子基因本身也强大了，在应对很多的这种极端的天气带来的，不管是干旱或者是洪涝以及病虫害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0: 对，所以说这些育种工作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育种工作呢，也从靠经验逐渐进化到了靠算力啊。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蓝海教授科研团队就利用全基因组选择模型，叫 HEBLP， 育成了优迪899玉米新品种。感觉这个方法还是很专业的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啊？能够让育种工作的效率提高多少呢？
1: 其实我们讲啊，传统的育种工作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开盲盒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呢？我们基本上不太能知道说，这个两个杂交以后它究竟能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子粒，或者说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后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亲本都很优秀啊，比如说它的副本，它的产量非常好，营养也非常好啊，母本呢抗逆性非常好，然后整个的这种抗病性也非常好啊，那它杂交在一起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我们最终想得到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这个不

0: 能保证啊，因为我们讲啊，很多的时候，在真正啊，他们产生这种基因的重新组合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受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现象的发生啊。因为我们讲啊，生物基因的这种组合和交换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学过程，它跟我们说简简单单的像拼积木，那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好，那这样的事情它带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未来的这种十几年的这种时间里面，你就会不停的去验证各种各样的这种组合，包括说未来的话，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我们自有的这个大樱桃会越来越多的。
1: 嗯嗯，而且它没有这种跨洋的远途的这种物流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口感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也不像过去开盲盒一样，
0: 哎，
1: 你也不知道买这盒跨洋而来的车厘子到底品质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讲啊，品种啊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成熟度和储运的条件以及时间啊，毫无疑问的是，水果在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发生一些品质上的下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这种水果采摘以后，它们都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呼吸作用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消耗体内的一些糖类的物质啊，包括说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逐渐散失掉啊，那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就会感觉有点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了啊。而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就近生产就近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肯定是风味不一样，那更不用说那可能对未来的话就是减少运输啊，减少运输当中的这种化石能源消耗啊，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1: 对，要说哪一种水果的国产化大家最为期待，我估计肯定榴莲是榜上有名的哈。有个好消息哈，近日西双版纳榴莲迎来了开采季，单株最高挂果34个，科研人员的评价是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产业发展呢仍需继续攻关。想知道国产榴莲味道怎么样哈？现阶段它对于榴莲市场的价格的影响能力到底能有多大？
0: 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评价非常的中肯啊。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在国内生产榴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啊，因为以前，国产榴莲基本上就做不成，因为榴莲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啊，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牛油果还不太一样，牛油果是一个热带植物啊，但是榴莲就真的是热带雨林植物，它的种植的条件比牛油果还要更苛刻一些。所以以前为什么说，哎，我们大家都觉得云南西双版纳和海南已经够热了，它为什么就不能种榴莲呢？大家如果是去过真正的榴莲的这种原产地啊，就像马来西亚这些，
1: 都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乡村玩法？您都推荐去哪儿呢？
0: 我们讲啊，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是去南方还想体验稻田的话，可能时间就略略的晚了一点，像画的景观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啊，包括说很多地方还有这个，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进入到了苹果的一个核心的采摘的时间啊，就是像陕西啊、甘肃啊、宁夏啊等等这些，包括新疆很多是区域。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采摘啊。那在西南的很多区域，除了苹果的一些基础的采摘以外，还有像猕猴桃这一类的水果的采摘，包括说还有很多地方会有一些特色的水果啊。最像近来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八月榨、八月瓜啊，就是三运不通这类的特种水果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体验。这个亲手去看那个藤子上它们是怎么长的，亲手去采摘一个体验体验它们的味道，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再不济的话，大家去在双节去旅游的话，那也可以去看看各地的农贸市场啊，就比如说今天我还在这个长白山看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啊，我就确实能看到很多这个季节才能出现的各种的果实和一些特定的一些植物啊，这个很有意思。
1: 是，而本身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哈，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在当地独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物产啊。这个时候逛一下菜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开开眼界哈。

0: 是的，是的。
1: 对，您刚才还提到这个，我们去采摘，其实我特别想去看看菠萝到底是怎么摘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咱们总台的报道，哎，徐闻的菠萝，那菠萝田那么广阔，啊，很想知道。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们普通人有能力采这种比较特殊的水果。
0: 那可以可以啊，这个菠萝田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怎么说呢，广东、广西以及云南、海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去体验的一些基地啊。这怎么说呢，你要是说真想去体验这个种植的老板求之不得啊，这有点像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这种去大蒜地里面抽蒜苔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菠萝熟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去采摘，而且菠萝的采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活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水果采摘都是那种特别惬意的，在那种这个习习凉风吹拂的时候，在绿荫之下啊，就是树荫之下去采摘。但是菠萝田如果大家真去看过以后，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真不容易啊，因为那就是暴晒的状态，因为菠萝就喜欢那种阳光极其充足的，上面是一丝遮挡都没有，就是那种状态。所以你真正要去收获菠萝，我觉得不仅仅是能够拿到一个香气十足的果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也能明白这些种植者的这种辛劳，
1: 对，
0: 是什么样子的，
1: 是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珍惜粮食，珍惜各种作物啊，这些来之不易。今天非常感谢史俊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

0: 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 随

0: 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 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0: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1: 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2: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3: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2: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3: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2: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3: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
15: 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

0: 200枚金牌。
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面的奥运会。”
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3: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5: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程洪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6: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8: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6: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1: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15、15时期，民政事业怎么干？
0: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5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聚焦。

0: 些重点。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0: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0: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点半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07分，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点07分。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

0: 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0: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1: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0: 好的，刘慧民。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雨暑尽，秋意正浓，
4: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6: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2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舒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4件事。
7: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补点卡点。截止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 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6: 舒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0: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6: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0: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8: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9: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啊，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近15-5期间呢，全国2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0: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时期，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10: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 配套政策措施。

0: 巩固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十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 4.2 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1: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1: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五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十五五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

0: 促进县中镇新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1: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5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1: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15-5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3: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5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4: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

0: 六不鲜鲜米之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
4: 赛场里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而作为全球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这里不仅是高手过招的竞技场，也是观察产业新需求的一扇窗。
3: 在这场世界级比拼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5: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6: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5: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7: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 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5: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双甬供水工程设施保障和运行情况。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

0: 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涉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归纳统。以入归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9月22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全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靖远县2025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决算草案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县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靖远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结果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财政决算，县人民政府关于靖远县2026年上半年调增预算支出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题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十四五”规划纲要总结评估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及双签行动开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关于全县重点项目建设及双签行动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进行了会议民主测评，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于山、罗爱民、顾炳森、吴小英，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张维德参加会议，副县长李静寻、县法院代院长魏小龙列席会议。靖远县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全力推进普惠安全托育服务建设。导语：为了进一步普及科学育儿知识，持续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推动全县托育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22日，靖远县普惠托育安全护幼托育服务宣传月在县示范性托育中心启动。解说：活动现场，托育中心、幼儿家长代表及相关单位负责人聚焦婴幼儿健康养护、科学育儿、应急救护等重点内容依次发言。解说：活动中精彩的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灵动的舞姿、欢快的节奏、纯真的笑脸，为现场增添了满满的童趣与活力，让普惠托育、安全护幼的主题变得鲜活可感、温暖贴心。解说：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宣传月为契机，整合多方资源力量，持续开展系列托育主题服务活动，稳步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覆盖面，着力破解家庭育儿难题，减轻群众养育负担，持续规范托育服务行业发展，推动辖区托育服务事业提质增效、健康有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教军场。小后羿孙成看秦琼啊拉折了诸般这些弓，心中话：表少爷，你这叫拖自觉啊，你在拖时间呢、啊、你在等天黑，你在等日落呀，这些弓你就别糟践它了，我把我这张弓给你吧，看看你能不能拉折。这才递上了宝雕弓，又递上了雕翎箭。秦琼这个人心地善良，侠骨柔肠啊。孙成递完了箭，勒马抽身走了，剩下秦琼瞅瞅罗成，看看张公瑾，再看看杜文忠、史达奈，众些弟兄催着千里一盏灯，直接勾奔梅花圈。说他上梅花圈，他要开射，一箭射三雕，那雕搁哪儿呢？那雕能来吗？小后羿孙成挤兑着秦琼，跟他立下生死军令状，就为这个事儿。你就吹吧，我就看你怎么射这一箭三雕，什么样的飞禽走兽能来到这教军场的中心呢？在教军场的外边你都够不着射。另外这号炮连天，撇了号角都地动山摇的，什么样的飞禽野鸟它不得远远走着上这儿来找死啊？小后羿孙成想到这里微微一声冷笑：表少爷，你就记住吧，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的生死军令状签到那儿了，你有北平王做靠山，现在也不好使。这是小后羿孙成他内心的想法。再看秦琼催着夜里一盏灯压外圈走梅花圈，一边走一边喊：孙成的箭射的好不好？大伙说好啊。射的什么呀？百步穿杨、凤凰学窝、怀中抱月。对，说那么你在教军场上和人家比武，秦琼啊，人家箭射完了有名有姓一宗一样，你服不服？我服，我秦琼特别服。说你服人家了，你射什么呀？我呀，我不能像小后羿孙成似的，你看把那金钱掉到哪儿，还得高坠坠上，这不是个死物吗？连绑带坠，咱们不用，我也不用掉金钱，我也不坠他。说那你怎么办呢？并不是我怎么办，我跟他射路不同。那你要射什么？兄弟们，你给我记住，今天我要一箭射三雕。小后羿孙成是三箭射了三路绝技，我这一箭就射下三雕，你看行吗？大伙说：哎呀，这一箭射三雕，就这一箭就能把三个飞禽射下来，知道意思吗？对。哎呀，你真要是能把这三个飞禽一箭射下来，表少爷你高啊，你高的都不得了。这秦琼干啥呢？那我不能站到那个梅花圈里搁那杵着，那不僵挺吗？大伙一看这干啥呢？傻老婆等捏汉子呢，你等谁？等这三只雕来啊。哎呀， 秦琼就压着外圈走了两圈，回来以后大伙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他要一箭射三雕。那等着吧，这个别人不琢磨吗？这玩意儿这三雕能来吗？这地方一闹火反的，号炮连天的，那不早都吓跑了？别说没有，就有也都望影皆逃，也成了那惊弓之鸟，见曲目都高飞。你这个还一箭射三雕，你上哪儿射去？这个是观众秦琼的内心，他也是这么想，能不能来？这不能来怎么办？他左手扣着这张弓，弓顶上刃扣天弦，刃上了这个凋零箭。这马走到北边，薛回马头往南来，咱们就书就交代到这儿。就听外圈就有人喊：“兄弟哥，来了，来了！”什么来了？后来有人就说：“你看，你看。”再后来有人比比划划的往天上比划。秦琼闪目一观，瞧呀，什么东西有打正南上，黑黢黢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翻翻滚滚，滚滚翻翻，就瞅这堆东西越来越大，越来越黑，越来还越低。你等来到教军场内才看清楚，什么来了？两只鹰，四个爪子，叨着一只鸡，这脖梗上就被这只鸡这一丈多长的这个肠子给缠了，左一圈右一圈得缠五六圈。就见这个大鹰啊，嘴里叼着这根肠子，还直不了脑袋，就这么个场景，是越来越低，越来越大，越看得清楚。说这哪儿来的？他搁哪儿飞来的？这不害怕吗？现在瞅这个状态，就这鹰，什么叫害怕呀？几乎就是连命都要保不住了，已经蒙了圈了，拿个人类的语言形容。说这鹰哪儿来的？咱们前文书交代过，您交代过什么？在这教军场一里地左右，有个点军阵。这个点军阵就因为这教场才起了这个名。这个名就是啥意思？这里边全是做买卖的，三教九流，五行八桌，这干啥的都有啊，做买的，做卖的，叫卖声是络绎不绝。这里边包含着酒楼酒馆餐厅一类的，那当然旁边就有杀猪的，宰羊的，宰鸡的，还有宰鸭子的，干啥都有，闲言少叙。这个宰鸡的师傅把这鸡呀、毛退完了，弄得溜干净，把这膛开开了，这肠子拽出来了，刚想要轻抚，这老板就叫他快来快来，有急事。他撂下了这家伙事儿，他就跟老板去了。他跟老板去了，旁边呐五六丈远蹲着一只黄鹰啊。这只黄鹰呢，眼瞪嘎似的盯着这个扎鸡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想全吃鸡，这鸡是肠子哪儿什么不要了，啪嗒往旁边一甩，他窜上去叼着就走，是这么个意思。他一看这机会来了，这杀鸡的人抽身走了，那他还能等着机会吗？机不可失，那叫时不再来，一抿翅刺就来了。两个爪子，这爪子是锋利无比啊，那鹰爪啊，鹰爪力，鹰爪力的嘛，那唰就搭到这鸡背上，这翅膀一扇就起在空中，这热闹了。为什么说热闹了？这鹰啊把这鸡抓起来飞到天空而去，去享受这顿美餐。可是这东西他是没想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身后还有一只比他大一点的这黄鹰。一看这小鹰把这抓起来了，悠悠当当的，不干了，我得跟你俩夺食啊！一抿翅，黄鹰展翅，日就撵上了。这一撵上，首先的动作，他这俩鹰爪唰就搭到这个鸡的身上， 这个爪是特别厉害啊，鹰爪搭上就搭进了鸡的骨肉之内。要不这个里头吧，有些人说就这么厉害吗？那比这厉害的有的是。那够号的鹰，有人熬鹰养鹰干啥？这狼是最怕鹰，野狼啊，这野狼要见着鹰，他就弓着个腰，缩着个脖，眼睛嘎是往空中瞅，他也瞅不明白。因为鹰是搁天空瞅准了，离老远有斜度，它滑翔，嗖啪，一上来就把这鹰的叶囊盖就这溜脖根子这溜高俩爪就给你刀住，这一刀住那就抠进去了，那搭到骨头里头啊，就那样了。这俩爪搭着这个狼，这狼能老实吗？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它不咬还好点，它张着个大嘴一咬，那鹰那个鹰钩鼻子，鹰钩鼻子，那鹰那个嘴那个甲是最快，它一张嘴，你那个速度快啊，啪往里一刀就牵住舌头，这舌头往出一落就是一块肉。这狼这舌头能有多厚，能有多长啊？能扛牵吗？左一口右一口，这狼连咬都不咬了，那最后往地下一躺，就瞅着这鹰啪啪的，一会儿一口眼睛，一会儿两只鸡，今天也叫一箭射三雕。你说这玩意儿你跟谁说理去？谁嘴大谁说了算呢？对不对呀？这时候秦叔宝这才是把弯弓挂到德胜钩上，一回身看看杜文忠，你怎么样二哥呀？你真厉害，你这一箭射三雕啊，真是三雕啊。二哥又小声说，二哥中间夹个鸡，你得感谢这只鸡呀、啊、这俩鹰这爪子全都

0: 偷到这鸡身上里边了。你说那鸡肠子把这鹰脖子还缠上了，你这玩意儿跑也跑不了，一个绳拴俩蚂蚱，哪个鹰也跑不了，他就在那等着让你射。你说二哥这是巧奇缘不是巧奇缘？大伙儿有的看明白的这个乐呀，你说这玩意儿你能说啥？你怎么说秦琼把这双雕也射下来了？这回可就愁坏了一个人，谁？参战小后羿孙成。呀，我的娘啊，看起来苍天要灭我孙成。这时候的秦琼一看，那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个个也乐，憋不住。你说我这像做梦似的说这么一句话，一箭射三雕，在射箭的行当里头没有这句话，那我就这么说出来了，你看他就来了，我就把他射下来了，你这怎么办？又一想，孙成啊，你小子歪歪道，你叫参赞，你这个参嘛当的，这些天来你就没说好话，你也没出好主意。孙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也是你的吉日，你往哪里走？孙成，孙成哪儿呢？孙成就在原先射箭的南边呢，他看明白了这些事。哎呀，心想啊，哎呀，这怎么说？说不出啥来。最后牙一咬，心一狠，那怎么的？白纸黑字啊，手印搁那嫩着呢，生死军令状，说秦叔宝要射下来这三雕。你孙成怎么说的？那我就在梅花圈内，俩膀一背，脖梗一拔，心脯舔着。秦琼啊，你相中哪儿，你就往哪儿打，我这脑袋愿意怎么嘎你就怎么嘎。就这时，孙成一想，人固有一死，再有这么些年，我孙成还这么大，早死早哆嗦。既然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眼睛一闭，牙一咬，青点飞虎战，这匹青鬃烈马啊，就来到了这梅花圈的中心。秦琼一看，真来了，嘿嘿，孙参赞呐，你要后悔的话，秦琼，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让你回家去开荒种地，从此以后你大普撸棚分刀洗手，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再有你要干事业，我也告诉你，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知道吧？哎，这个表少爷，你再为别人卖力，你就是看看这个人行不行，那个鸟啊，像在这儿垒窝，都得看看这棵树行不行。这叫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你给五魁五亮效力，犬马之劳，那武安府是什么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北平城恶贯满盈，搁这大街上这头一走，那头人干净的干啥都躲着他，谁跟你俩说话？武安府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他不办人事的猪狗不如，他就是个畜生，你知不知道？我知道。那知道怎么办？我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我拿人家钱财就得替人消灾呀。表少爷，别说别的，你把你那银装剪高高举起，奔我这头颅，你就给我来个痛快，我这里就求之不得。那好，秦二爷催夜里一盏灯，高高举起银装剪，对准小后羿孙成头顶的百会穴，用足了力气，这招叫油锤灌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